8:07，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我们来持续关注。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现在不少人正在计划连休，所以长线游、出境游已经迎来了预订高峰。昨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在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最近，武汉王女士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一位国企高管向某，对方捧出100万现金请她保管，称是工程提成。向某呢多次以周转为由向她借款共计5.6万元。王女士起疑后拆开现金一看，发现除了第一张是真钞，其余的全部都是点钞券。向某随即拉黑失联。民警核查发现，向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无业人员高某，目前已被刑事拘留。暑期在儿童保健科脊柱侧弯门诊，不少家长有这样的疑问：小朋友背重的书包会引起脊柱侧弯吗？书包多重才是安全的呢？专家表示，学龄儿童的书包过重，背书包方式不正确，都有可能会影响脊柱发育，而书包的重量不能超过孩子体重的10%到15%。脊柱侧弯早期无痛，家长可以观察双肩或者肩胛是否不对称，要做弯腰筛查，异常的时候及时拍片。侧弯的这个弯度啊，可以用姿势来进行一些矫正，超过40度则需要用手术来进行。

干预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张信哲，清风徐来。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0: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5: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源于五个不同灵魂的一次约定啊，就像歌词里面唱到的，我们各不相同，却互为镜像，互相完整。这首 Zigzag 也像我们各自的人生五个不同轨道、不同方向的线条聚集在了一起，然后又各自蜿蜒而去。但不管去向哪儿，我们都知道彼此在好好的前行。他们也希望能够借这首歌来鼓舞大家打破系统枷锁，不必畏惧聚光灯，勇敢走出独有的人生轨迹，以热烈姿态掌控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这是来自李晟、李艺彤、黄英、管乐、蒋一桥的合作 Zigzag。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医美圈公认的退红白月光修丽可色修精华，官网30毫升正装650，今天呢限时秒杀，价格是199，囤上两支更划算，价格只要299，平均下来一支的价格还不到150块。修丽可色修精华里面添加了黄瓜、迷迭香多重植萃成分，像是给皮肤派了一支植萃救援队一样，它的镇静力是很强的，晒后刷酸之后敏感期去使用，上脸是凉凉的，泛红说退就退。虽然如此呢，但它也不止表面灭火这么简单，它还能够有效的修护屏障，淡化痘印，改善反复泛红，能够帮你把屏障慢慢的养起来。另外呢，它是滴管设计，用量把控方面也是很方便的，淡绿色的清透质地，带上一点瓜果的清香，上面嗖的一下就吸收了，油皮用也不闷痘，后续呢再叠加面霜啊防晒，也不会出现搓泥儿的情况，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稳，素颜也是干干净净透透亮亮的，所以敏感肌的女生也可以闭眼放心冲啊！痘印泛红如果感觉总是消不掉的话，坚持用它慢慢也能够帮你养回来。今天这一款色修精华价格是199，囤两支价格是299，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周杰伦的《爱琴海》。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可以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今天我们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首什么歌呢？这个七夕呀、是刚刚过去，很多朋友呢也都在互相分享爱、诉说爱、表达爱，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很简单，并且呢跟昨天相比啊，今天的这个歌曲内容啊，可以演唱的角度可以说是非常之多的。今天我们邀请各位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有爱的歌啊，爱人的爱。哎呀，感觉提到爱有很多经典的歌曲啊，什么比如说莫文蔚呀，对吧，小虎队呀，这是能够瞬间想起来的。然后还有很多比如一些网络的流行金曲啊，也都在表达着爱、诉说着爱。所以今天从您的各位中华小曲库当中能不能够瞬间搜，哎，咱们就摘出一首，并且可以大声的演唱出来呢？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进行歌曲演绎，一人一首歌词当中带有爱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先来听到言承旭、阿信《爱人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5到31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连云港小雨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多云25到30度，宿迁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济宁小雨24到30度，商丘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刚刚有朋友问到说秋老虎晒得脸红，感觉这个红血丝都很明显了，有没有什么好物推荐，直接选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修丽可色修精华就可以了，可以试一试啊。而且今天价格很香，单支199，双支是299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的具体链接了。另外呢，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爱的歌啊，爱人的爱，爱情的爱，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来听听朋友们的歌曲演绎，歌词里面带爱的歌。
1: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再又想起你的温柔。
2: 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
0: 开始懂了，歌词里面带爱的歌。
1: 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
2: 我给你的爱写在心间，深埋在米色布达米亚平原。
1: 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欢迎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夜色多温柔，你有多爱我。
0: 歌词里面带有爱的歌，
3: 我想

0: 想和你看棒球，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
1: 妈妈跟小朋友的合作，哎呦，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啊！这孩子马上开学了，是吧？周杰伦的《简单爱》。

0: 跟爱相关的歌，哎，都是如此之轻快啊。还有哪些呢？来继续有请朋友们。
1: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
0: 哎，思思啊，非常甜美的声音，歌词当中带有爱的歌。
2: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想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
0: 歌词当中带有爱的歌。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想你的眼神。
3: 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激动难以忘怀。

0: 10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点50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医美圈公认的退红白月光修丽可色修精华，今天价格199，两支价格299，非常的合适。而且今天这一款色修精华呢，也是他们家的王牌爆款，主打的就是舒缓退红、淡化痘印，专门帮你把闹脾气的皮肤给红好，像晒后急救啊、痘印难消啊、刷酸翻车呀，用它都能搞定。收到之后先看包装，它的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拧开瓶盖啊，滴管吸，哎，一管精华就上来了，液体是那种淡绿色的，像浅翡翠一样的颜色，然后闻一下会有淡淡的黄瓜汁萃的清香，不是那种浓烈的香精味儿，然后滴在手背上，质地像水，但是呢，它要比水相对来说会稠那么一点点，轻轻推开，很快就能吸收，皮肤摸上去也是滑滑的，既不黏又不油。哎，今天价格一支199，两支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爱的歌。
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动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看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
1: 答案，歌词当中带有爱的歌。
2: 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着你，没有缘由没有原因，
3: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1: 歌词当中带有爱的歌。
4: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1: 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刘若英后来。稍后九点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晶晶为您带来的音乐圆游会。去爱。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苏州小雨27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1: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4: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上午的电波已经开启，八月的风漫过城市的街巷，我们把时光交给旋律。周杰伦《七里香》。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像是回到了学生时期，回到了那个懵懂纯真的年纪。夏天的浪漫总藏在细碎烟火里，当烟火慢慢褪去，世间的故事还在静静流转。李玟，流转。

闭上眼听着他的歌声，仿佛能看到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时空的爱恋。这首歌是对经典的致敬，也是对爱情的礼赞。时光流转，总留着一整个盛夏的回忆，那些青春热烈的片段永远不会消散。 TFBOYS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夏日暴晒过后，脸颊又红又烫，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实在难受。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快速把火气压下去的修护精华。今天给大家带来医美圈公认的退红白月光修丽可色修精华，官网30毫升正装售价650元，今天限时秒杀，到手只要199元，囤两支更加划算，总价299元，平均下来一支还不到150元。修丽可是院线级专业护肤大牌，懂护肤的朋友都很熟悉。这款色修精华是他家的王牌爆款，主打舒缓退红，淡化痘印，晒后急救，痘印难消，刷酸翻车，用它都能轻松搞定。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售完不再补货。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直接参与抢购。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我是来

冯提莫，佛系少女。所谓佛系，不过是明知感情像盲盒般概率渺茫，仍愿意压上所有运气，只为换一次直觉一定对的勇敢，抛开紧绷的情绪，在音乐里做自在松弛的自己。张杰，年轻的战场。

年过去，这首歌依旧能让不同时代的年轻人产生共鸣，因为年轻的战场从不是狭义的竞技台，而是每个年轻人都在奔赴的人生旅途。闯过风雨遍地的战场，也愿每一个女孩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李宇春，给女孩。

Other girls

0: 海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多云，24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厦门中雨，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活着。2008年，一个叫郝云的歌手告诉了你他是谁。2010年，他袒露了自己的理想。2013年，他为矫情的我们回答一个问题：活着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活着？生活有万般模样，也别忘记预留一份热烈，留给夏日。Lightyear 光年夏日预售。

当热风开始向绿叶撒娇，当汽水掀起欢快的气泡，夏天就带着满心欢喜准时赴约而来。眼前的微风、阳光和笑意，就是最热烈、最美好的人间盛夏。继续聆听林俊杰《因你而在》。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刘星，凭什么说在一段关系里包容从来没有底线，信任也经不起反复消耗？一次借口或许可以体谅，接二连三的欺骗只会慢慢冷却心底的热忱。不必为谁一再退让，守住自己的原则才是爱自己的开始，把心里的情绪交给耳边的歌声。林忆莲《飞的理由》。

林忆莲唱出了温婉、卑微和坚韧，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爱情故事不尽相同，但爱情里穷极一生的挂念却总是类似。看过奔赴与热爱，才慢慢看清生活与感情最真实的模样。最后一首歌，杨宗纬《底细》，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不少听众说，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对身体的影响特别大。咱们都知道，改善睡眠需要耐心来调理，食养的方式看起来需要点时间，但却可能更深层次的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向您推荐贝斯眠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您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刚才导播示意我，今天咱们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62，400-710-2862。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选择贝斯眠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名额有限，让我们一起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用更低的花费来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今天您就来试试通过安睡膏的食养方式，市场价格199元一瓶，现在拨打热线99元一瓶，买2瓶送4瓶。如果您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希望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坚持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来参加团购活动，到手每瓶只要19.9元，而且我们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400-710-2862， 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5到31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连云港小雨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多云25到30度，宿迁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济宁小雨24到30度，商丘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十点的电波，把心事交给旋律，一起聆听属于此刻的星空物语。

张翰、朱子骁、魏晨演绎的《星空物语》，这首歌宛如一张时光邮票，每当旋律响起，就仿佛能看到流星划过夜空，那些青春的回忆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从午夜出发，向着清晨光亮前行，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那些曾以为熬不过的夜，跨不过的坎，都在张碧晨的歌声中慢慢释然。青春就是在黑暗中挣扎，在黎明中重生，在跌倒与爬起中学会坚强，穿过漫漫长夜，把鲜活热烈的情绪全部释放。汪苏泷，十万伏特。

0: 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陈小春为30周年巡演创作的主题曲《人一个》。歌词用平定亦作真的我，道出浮沉中守住本心的态度。港乐基底混搭国乐编曲，听得出30载江湖路的温度。林月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是他不爱吃香菜的小习惯，是那双解不开的匡威鞋带，是那些融进柴米油盐的细碎温暖。旋律响起，聊聊关于爱与心动。王蓝英恶作剧。

我们总期待爱情有循序渐进的铺垫，可真正的心动从无道理可言，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作剧，慌乱、胆怯又满心欢喜，这是青春故事里最干净、不加修饰的喜欢。音乐缘由会，数着节拍，感受简单纯粹的快乐。方大同，1234567。如果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苏州小雨27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看海，电波缓缓流淌，不如跟着音乐一起去看一场辽阔的海。周迅沙哑欢快的嗓音将这些回忆轻轻哼唱，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温那份属于爱情的美好与温柔，继续听到苏醒怕爱。

爱是因为曾经在爱里受伤，那些过往的伤痛如影随形，让我们在面对新的爱情时不敢轻易迈出脚步。我们害怕再次经历痛苦，害怕失去自我。外向是生活所需，孤独是自我享受。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花粥，王胜男出山。这首歌就像一场未做完的江湖大梦，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江湖里的侠客，在岁月的磨砺中，一边与世俗博弈，一边寻找着内心的桃花源，穿过喧嚣俗世，思绪落回夏日，湖夏，夏至未至。

夏至是热烈的开场，未至是青春永恒的遗憾。我们的青春拥有过最纯粹的陪伴与心动，最后却逃不开别离。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意，没能完成的拥抱，都化作温柔绵长的怀念。音乐圆游会的尾声，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我是晶晶，11点是音乐超能力。

0: 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多云，24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厦门，中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3: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欢迎来到音乐的国度。夏日的风穿过城市街巷，吹走所有疲惫，放下手头的忙碌，我们一起来听歌。温岚，夏天的风。

这首歌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光良唱出了我们在青春岁月里对爱情的懵懂和执着。那些年我们为了一个人可以不顾一切的等待，如今回想起来虽有遗憾，但更多的是美好，心怀等待去靠近心中那束温暖的光。岑宁儿，追光者。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落了白。蒋雪儿秉承了一贯的国乐之风，将曲调制作得十分诗意，仿佛在琴瑟交融的音乐中划开了一个时光银河。很多故事到最后或许只剩下一纸落了白的回忆。换个听歌节奏，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这首歌是周杰伦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正是因为母亲不断的指引和鼓励，他才能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有如此成就。有多少他的歌迷也因为这首歌收起了年少的叛逆呢？人生没有重来的剧本，愿我们少一些遗憾，多一点坦然。张靓颖、王铮亮，只是没有如果。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39，135853863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5到31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连云港小雨25到30度，淮安中雨转多云25到30度，宿迁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济宁小雨24到30度，商丘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买书客做我的猫，最好的爱意大概就是邀你做我的猫，与你窝在温柔定格的时光里，彻底卸下疲惫，虚度每一分悠闲光阴，不在意旁人评价，做你随叫随到的依靠，在音乐里寻得片刻慵懒自在。张含韵，相思谣。

凭借灵动舞台魅力，收获无数粉丝喜爱的张含韵，历经时光的雕琢与沉淀，在音乐旅途中持续突破自我，借这首国风佳作《相思谣》再度绽放华彩。音乐超能力给自己划定一方小天地，这里除了快乐禁止入内。有请黄子弘凡。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激动难以忘。

和也，天亮以前说再见。爱情走到尽头，其实两个人都有责任。多少人在说分手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好好说再见，就让我们借着这首歌好好道个别吧。继续留在电波之中听莫文蔚《你给我多少时间》。

莫文蔚的嗓音总带着一种独特的留白感，瞬间把人拉进那种小心翼翼的爱情里，审视这段关系才能找到真正属于彼此的方向，不去纠结时间的长短，不妨做一场浪漫的梦。五月天，陈绮贞，一起私奔到月球，下个小时再续。

0: 英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晴，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晴转阴，19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厦门，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挣脱生活的条条框框，跟着欢快的节奏，尽情拥抱自在鲜活的自己。孙燕姿，咕叽咕叽。

这是一首爵士风的民谣，间奏巧妙借鉴了小野丽莎的《玫瑰人生》，听起来悠扬轻快，哀而不伤。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难平是人心。山海各有风景，而电波没有边界。这一曲 Radio 把万千心绪都交。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陈小春为30周年巡演创作的主题曲《人一个》，歌词用贫病亦作真的我，道出浮沉中守住本心的态度，港乐基底混搭国乐编曲，听得出30载江湖路的温度。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激动难以忘怀，他。

枕边童话，傲七爷与小田音乐社联手演绎，旋律轻盈优美，讲述了一段青春期的甜蜜与烦恼交织的情感故事，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治愈系风格。继续锁定频率，共享午间音乐时光，花儿乐队静止

这些本该属于初入社会的青年新生，却被14岁的大张伟写进了禁止里面。也难怪那么多人将他称为天才少年，因为共情，心里异常柔软，这样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戚薇，如果爱忘了。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淮安小雨，25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朴树那些花儿，记忆里的那些花儿散落在岁月各处，伴着旋律重温旧日的温柔，回望青春往事，我们都曾是天真的小孩，一半是傻瓜，一半是天才，在时光里跌跌撞撞成长。周笔畅，傻瓜的天才。

谓傻瓜的天才，就是那种不拘小节、大而化之的人。复古的曲风搭配周笔畅独特的嗓音，仿佛让人走进了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世界。茫茫人海，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能倾听你、读懂你的人。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阿荣，你的答案，前奏一响起就有着神秘的氛围感。当阿荣粗狂沙哑沧桑的声音出现时，这首歌又有了励志感。也是因为这样的摇滚嗓，让这首歌最终成了一首能够燃起热血的歌曲。寻遍世间万千答案，才懂得最安稳的归宿。家家在家里，

0: 佳慧。
1: 在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家是两个人一起在厨房忙碌的烟火气，是互相陪伴、互相温暖的琐碎日常。跟着节奏迎接这一场肆意张扬，雨神萧敬腾、王菲，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1度，苏州中雨25到31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郑州晴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

0: 九，音乐享自由。
1: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午后的时光慢慢舒展，不妨打破一成不变的状态。愿我们都拥有随心改变的勇气，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蔡依林。

这首歌可以说是蔡依林转型期的关键作品，她个人的形象也从灰姑娘开始华丽蜕变，大改青涩形象，成为了更加成熟的潮流音乐掌门人。音乐里解锁百变的姿态，奔赴一场无忧无虑的夏日狂欢。南拳妈妈，湘南海鸥。

每次听这首歌都像坐上了时光机，回到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课本下藏着的 MP3 播放着喜爱的歌曲，同桌偷偷递来的纸条写满了年少的心事。那时候的喜欢很简单，一个微笑，一次对视，就足以心动好久。音乐想自由，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安放情绪，独享一份安静与温柔。刘瑞琦，房间。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悬溺。葛东奇用他的才华勾勒出爱情的别样姿态，它像是一场在迷雾中的追逐，充满未知与忐忑。歌曲中独特的节奏与和声仿若心跳与呼吸，契合着陷入爱情时的心境起伏，走出纠结的情绪，重新捕捉锋利的气息。许飞，夏天的味道。

里的温柔呢喃，夏天是热烈的，却也藏着许多未说出口的情愫，青春是莽撞的，却留下了最纯粹的感动。愿我们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回属于自己的夏日记忆。一切发生刚刚好，有请薛之谦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晴，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晴转阴，19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厦门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午后的电波缓缓流淌，我们总在心里怀揣期许，向着看得最远的地方奔赴，怀揣希望去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继续听到告五人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这四个字里藏着两层深意，既是感慨一段感情的难挨与珍贵，也致敬自己终于放下的勇敢。当你终于能开口说出好不容易我终于走出来了，那些过往的伤痛也变成了值得的印记。这些都是爱的宿命，张信哲，爱你的宿命。

0: 919 Hit FM。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激动难以忘怀。

王鹤棣《海边探戈》，把思绪吹向海边，踩着轻快节拍，来一场肆意洒脱的海边探戈。舞步落下，静静伫立海岸，就让层层海浪替我们诉说心底说不出口的万千情绪。张惠妹《听海》。

大海藏住心事，而心底也藏着一份小心翼翼的情愫，那是一场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暗恋。音乐想自由，十三点最后陶喆暗恋，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雨晴，下个路口见。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淮安小雨，25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午后的风漫过城市，所有故事都在这个季节悄然发生，就让音乐带我们感受独属于夏日的万般情绪。李玖哲。

美丽的夏天是迷人的，有你在的夏天是甜美的，情侣间甜甜的温暖细节被李玖哲轻轻地演唱出来。听完这首歌，感觉夏天的风都是轻柔的，在热烈的季节里行走，我们皆是人间过客。郁可唯，路过人间。

路过人间，郁可唯透过旋律放下浓烈爱情的起伏，反复思考几年来关于人际关系的体悟与感触，唱出不同以往的深刻情怀。继续分享十个晴天光。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陈小春为30周年巡演创作的主题曲《人一个》，歌词用“贫病亦作真的我”，道出浮沉中守住本心的态度。港乐基底混搭国乐编曲，听得出30载江湖路的温度。

0: Radio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仍然飞鸟和蝉。短视频浪潮更迭，热门歌曲换了一批又一批，可飞鸟和蝉的遗憾永远不过时。飞鸟不停远行，蝉始终守下，有人奔赴山海，有人留在原地，有些人遇见一场便是一生回忆，不必告别，各自安好，便是青春最好的结局。旋律响起，重温滚烫的青春记忆。周杰伦，三年二班。

每个人的青春里大概都有一个三年二班，有训导处的广播，有做不完的考卷，有隔壁班的身影，还有对第一名又向往又疲惫的矛盾心情。那句我当我自己的裁判是多少少年藏在心底的呐喊。走过青涩年华，终会遇见心安的归宿。鼓起勇气，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

0: 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1度，苏州中雨25到31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郑州晴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响。

王力宏《大城小爱》。听到这首歌，你是否率先想到爱人的模样呢？一座城因为有爱的人才会更加值得留恋，思绪回到青涩校园时光，想起课桌旁的点点滴滴，刘若英《同桌的你》。

从老狼到刘若英，不同的版本却有着同样的感动。青春已逝，但那些美好的回忆和曾经的同桌却永远留在了心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像是在和老朋友重逢，心中五味杂陈。不问归途，不问得失，只忠于内心，奔赴热爱。毛不易，无问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算你属于一个从句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经历时间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可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海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是有一只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

Siri、 吴秉文、诗约海。听着这首歌才明白，爱情里最残忍的不是不爱，而是给了希望又亲手毁灭。失约的海不再澎湃，或许我们也应该学会放下，学会释怀。遗憾总要画上句点，和过往好好告别。邓紫棋，句号。

这首歌曲的创作过程对邓紫棋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邓紫棋与过去的一种告别，也象征着她音乐旅程的新开始。借由这首歌，我们学会告别过去，拥抱未来。雨晴今天和你一起听的最后一曲，陈奕迅《等你爱我》，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晴，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晴转阴，19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厦门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又赔钱了。
7: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8: 你看我不讨回你。
9: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0: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1: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0: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2: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3: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4: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5: 客官里边请。
14: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京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京建电动车。
14: 京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京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京建，京建更划算。即日起买京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6: 你道歉快点。那个什么凯哥是不是怎么海哥还笑场呢？
14: 有人一直
16: 老艺术家了，这怎么回事？
14: 哎呦，还有三主任，
16: 不
14: 好意思，不能喊三毛哥了呗。
16: 啊，三主任
14: 点咱了。
16: 啊，
14: 三主任，哎，毛都喊三主任。
16: 这今天我就知道也躲不掉，躲不掉。张淑瑜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说：“那谁子怎么弄的？你49了，还离婚，带三娃，那要算上王金宝，是不是4个？
14: 算上王金宝，一共3个。”
16: 首先我解释一下哈，我先那个给大家解，首先拜托大家，
14: 你真的愿意为这事越描越黑吗？
16: 如果当然我是给他们那个，如果您愿意为我澄清，您就好好澄清好不好？如果您要是不愿意为我澄清，您就不要讲话。
14: 哎，
16: 你不讲话就可以了，
14: 那个眼神也守一守。
16: 您，哎，不要向海哥学。
14: 我怎么了？
16: 我澄清又不澄清，居然来一句，哎，人问王大拐是三个孩子吧？
14: 哎拉什么来？不拉不拉不拉！
16: 哎，你说你
14: 哎，
16: 妈的是，他一个哎，你说我这怎么？
14: 哎
16: 啊，我这不是也是了？
14: 对对对，你不哎，爸，
16: 你咋没样啊，弟弟？
14: 什么情况？木有说，哎，49是吧？
16: 啊，
14: 保养真好。不得不说，
16: 还有人劝我，
14: 49，
16: 老神子，再弄弄，妈妈退休了，
14: 再弄几年，这样算6年。
16: 我再解释另外一个事儿哈，是有一个角，不是有一个角色，有一个活物
14: 啊，
16: 叫王金宝，
14: 啊，是，
16: 他呢
14: 不是他孩子，
16: 是我的狗。
14: 你说有没有可能？就
16: 我也不是骂他，他真是我养的狗，
14: 他真是只狗。
16: 他不能算我孩子之一，对不对？
14: 哎，就最多是个宝宝嘛。
16: 哎，
14: 就 爱宠物能理解的
6: 太对
16: 啊，你要解释你就给我解释清楚了，你说狗不能
14: 这样吧
16: 啊，
14: 他确实对狗视如己出，
16: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又给我解释、啊、你别动了死出，人家一问你说哎不讲哎什么你、啊、
14: 你姓王、嗯、那玩意儿他姓王，
16: 姓他姓不姓王，他是只狗、嗯、
14: 可能豆包真的把金宝当成一孩子了。
16: 猫爷说乖乖说的对
14: 啊，
16: 顶多算义子，
14: 算算是
16: 啊，妞妞妞妈妈报仇了说、
14: 啊、
16: 不对不对
14: 啊，
16: 金宝最爱妈妈、嗯，
14: 从昨天那个回女士一直憋到现在、啊、是吧？
16: 是啊，
14: 你看马上拍拍说、
16: 啊、
14: 不是亲孩子胜似亲孩子、嗯、啊，
16: 就凯哥是不是锦毛今年有二师了吗？嗯，是的，大学毕业了，你看
14: 大学生刚放假，这眼看眼又要上学去了、嗯、
16: 哎呀，还有这个
14: 三主任什么意思啊，
16: 三主任这怎么回事，你又得死那群老娘们
14: 啊，热烈欢迎我宝姐，你拍嘴子我咋了、
16: 啊、
14: 拍嘴我咋了、啊、你搁哪个直播间你又开始戳漏他们了，
16: 你怎么瞎得死人天天、啊、
14: 你到我们这儿、啊、我们就能庇护你了吗，三主任
16: 这我们自己都没擦干净，
14: 自嗨擦什么不可能
16: 每个人身上都有谣言哎，每个人身上都有谣言，你像那个有朋友问发了一张我的截图问豆包此女怎样豆包说此女极其阴险狡诈，
14: 这是谣言
16: 谣言呢
14: 啊，跟前面人生不符、
16: 啊、不是谣言吗，那发一张海哥的、
14: 嗯、
16: 此男怎样，豆包说此男极其油腻，
14: 谣言这100%的谣言说什么呢你啊、
16: 哎、呀丁女士说俺这好不容易赶上一回直播，哎呦
14: 忙，咱们怎么那么忙呢、
16: 哎、宝姐也忙，宝姐 哎呦宝姐长大了、
14: 哎、
16: 宝姐瞧不起咱直播间，宝姐不来了、哎嗯、
14: 宝姐是刘万姐天天都忙、
16: 哎、是的，
14: 数钱数的手抽筋，
16: 哎呦宝姐越数忙越肿忙越抹，
14: 哎天天忙、哎、忙点
16: 好、
14: 哎、忙点挣大钱，爷甭说哎呀你们不别这你们这就是人红是非多
16: 啊，
14: 谁红
16: 谁红，
14: 哪有人红啊，
16: 对不对，我是不是也想堂堂正正的走一条
14: 铁门赛道
16: 啊
14: 你看人家豆包也说了
16: 啊，
14: 自称是徐州铁门，
16: 自称徐州铁门，
14: 哎

0: 还给我，还给我十六岁的闺女。
1: 丁女士说了
0: 啊，
1: 祝恁俩一路长虹。哎，谢谢，
0: 谢
1: 谢，
0: 谢谢宝姐，
1: 这是一定是衷心的祝福。
0: 啊、哎。三主任说，哎呦，这才几万粉丝就这样，
1: 嗯，
0: 你只让他百万不敢想象。哎哎，这个话该我说您吧。
1: 不是，前两天不都给你们演练过了吗？
0: 这个话该我说您吧，这才几万粉丝您都这样对我，
1: 啊，
0: 那我再讲一下粉丝，我是不是当场我
1: 直接嘎着，
0: 我勒死在这个人
1: 上，说什么都不听不听，他都是假的，哎，这都是他狡辩的词儿，不能听。哎，
0: 谢吉泰建材给我们亮灯牌啊！来，各位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我们有话题了。
1: 哎，确实挺开心的，也就周五嘛，大家都放松放松。
0: 是是
1: 是，
0: 是
1: 不是？而且你马上周末了，你马上下班了，就是三点多了。那下班之后，你靠什么给自己充电？
0: 嗯，
1: 给自己给你进几杆，不是你的手机，
0: 不能充电。
1: 哎，不能说是用充电器。
0: 哎，
1: 也不是我那个粉碎的电动车，那个抡不到能充电。
0: 就是舒缓自己一周的疲惫。
1: 哎
0: 哎，各位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1: 下班之后你靠什么给自己回血？
0: 老张股权不说，那你散个袜，一个大棚，一个大海，还有一个
1: 什么玩意儿？
0: 别管那个，我没问题。
1: 你是没问题
0: 的。你跟他们俩商量，我
1: 没有一个愿意的。
0: 哎，我无所谓，你这辈子我占点便宜就占点便宜了，对不对？
1: 那是吃亏吃大了。啊，还一个号号，啊，哎，这不是吗？
0: 哎，我都行，哎，你跟他们来了。哎，
1: 你这不就齐了吗？
0: 我爱吃鱼又说，我都给豆宝喂四十把俩娃，是你小子，原来是你小子，你给我等着。
1: 那一岁是他给虚的。
0: 我把豆宝的豆馅子掏出来
1: 塞你嘴里。知道豆包容易说虚岁，咱不都喜欢说虚岁吗？
0: 是，我也求求大家，真的，咱别浪费那个
1: 资
0: AI 资源。那个有句话怎么说？好像是你跟豆包
1: 问一个问题，
0: 说一句话就消耗什么一瓶水还是几瓶水？
1: 对，它得散热，
0: 它
1: CPU 它得转。
0: 是，它这你我这不一样，它不光散热水，它还骂我。
1: 他这个对先水烫嘴，
0: 实际都是他先惹的事儿啊，
1: 哎，都是豆包先惹的，都是他先张的嘴。
0: 哎，这个
1: 白马说，
0: 啊，
1: 下班不可能下班的，哎，永远不下班，我爱上班，下什么班？
0: 永动牛马，
1: 上班就是给我最大的宠爱，
0: 核动力马，
1: 哎。
0: 不用工作，王爷，烦死了，吓死人了。
1: 虚一轮，什么叫虚一轮？
0: 什么叫虚一轮？
1: 啊，虚十二岁，虚十二岁。
0: 哦，
1: 四十九减十二等于三十七，差不多。哎，真差不多。
0: 羡慕你们这些会算数的，
1: 也就会这一点了，再难一点的都算不出来。
0: 葡萄味的小花说，
1: 嗯，
0: 我就回家有热气腾腾的家常饭，就是啊，治愈。
1: 太难了，
0: 自己做啊！
1: 这年头谁？哎呀，你没看网上说不要吃那些什么热馒头、热米饭、热的什么东西，就吃凉的。
0: 真的假的？
1: 你就吃凉的，你血糖不高，这，
0: 啊，
1: 不高，那不高，哎，没有能吃的，
0: 会产生抗性淀粉。
1: 哎，也没有能吃的了，哎，都得吃凉的。
0: 俺的娘嘞！对，年前又说这个杯米什么的馒头又是个什么快烫啊，
1: 哎，也不能这那玩意儿，
0: 啊，
1: 碰都不能碰，
0: 省汤了，
1: 人家不可不能碰
0: 啊，吃了几千年了，也就他又成个孬玩意儿了，
1: 哎，
0: 对不对？这好不容易就最近刚辟谣说这个是干净的碳水，可以吃，再量，
1: 啊，
0: 就行了，
1: 哎，
0: 你就算糖的人吃都行，对，你控制量，
1: 哎，是什么东西？你不谈剂量，你说它的危害，这都是。哎，
0: 不谈总量，谈热量，就是耍流氓。
1: 哎，你听你的话能入耳吗？不能入。
0: 这还没过几点好日子呢，又得动一下。
1: 你说这好不容易都能吃饱饭了，我真饿了，自己饿得两眼发昏。
0: 我了解那个抗性淀粉，就只土豆有
1: 啊，
0: 但这玩意儿不在你动与不动，你动了之后，它也没说回过去多少，就是其实就是灰剩啊。
1: 明白了吧，
0: 哎，老表就是灰省了
1: 啊，
0: 他这个灰省之后也没有说就热量就低多少，差不多啊，差不多啊。
1: 你一次就吃那一点点，他能有多咸，能有多咸，
0: 是是，
1: 啊，我爱吃鱼油说海胖，你说谁海胖呢？
0: 海胖
1: 是谁海胖呢？有人喊我海兽，
0: 什么时候去夜跑？
1: 跑什么跑？
0: 他贼着呢，他晚上下班回家偷偷跑。
1: 没跑过，哎呀，哎不跑谁跑步呀？跑步伤膝盖，
0: 海哥
1: 不能动，哎，
0: 海哥
1: 没动过，
0: 没
1: 减肥，
0: 没减肥
1: ，没有。
0: 那个瘦了是前段时间水肿，
1: 没有瘦了是不之前去年月底年底做了个手术嘛，一直后遗症。

0: 没有没有，哎，不胖，
1: 你得咧着我。
0: 茉莉说：“说海胖什么海胖？说海胖现在预售价预售阶段，爱的预售。
1: 就你瘦了，我们都还好。
0: 嗯、
1: 三主任说你瘦了，他接受不了，他不爱你。
0: 我还是那个我，即使我的皮囊变了，我爱你的心依旧如初。
1: 哎呦，
0: 三主任，特别是你当了三主任之后，我更爱你了。
1: 退休之前，您俩这辈子不说话，把我弄死那个。”
0: 我们早晚是爱、哎、你等着
1: 退休之前您俩要不搁一块过日子我弄死那个
0: 前天都搁一块过日子啦这日子呀没有三主任、嗯、哎呀没滋没味儿的
1: 谢谢那爷和龙叶给我们送的粉丝灯牌啊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10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怂开怂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福之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1: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4: 哎，我们有那个娜姐正在开车啊，她就好像还她好像一般是开大车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集中注意力，注意安全啊，就看每开2小时要到找到一个这个叫什么
11: 服务区。怎么激素又顶脑子了？
14: 我刚才说收费站，后来我想了又想，那玩意不能让，不让就搁那，
11: 不让就老停车。
14: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哎，欢迎各位小宝来到直播间啊！这个猫爷说是不是宕机了？就一瞬间，
11: 就顶脑子，
14: 瞧不上。所以有的时候我说着说着，
11: 哎，刚才在说什么来着？
14: 哎，就宕机了。
11: 各位理解一下好不好？低沟说了，说这怀孕了记忆力怎么还不好了，正常吗？
14: 对对对
11: 你看一孕傻3年4年5年都有可能的。哎，本来就不太聪明，
14: 人才都来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有五毒酒。对不起啊，对不起，
11: 口条还不行。
14: 对不起嘛，我想说无毒精华嘛。后来
11: 无毒精华
14: 我也不后悔。你们确讲话确实
11: 也
14: 确实
11: 也毒是吧？
14: 啊，
11: 这其实这个五朵金花跟你的徐州铁妹差不多一个意思。
14: 那不一样。
11: 那这啥差不多？
14: 不一样不一样，我是真的甜。
11: 有看啊？对，甜，别看我，哎，看他们，哎哎哎，
14: 你怎么笑成这样？
11: 这一样嘛，人家也是花嘛，对吧？
14: 你至于笑成这样吗？
11: 是是是，说的对，说的没错，说的没错。
14: 哎，我那个绿头巾给我拿掉啊！
11: 五朵金花，
14: 五毒金花。客栈七怪，
11: 如果七怪不够的话，108怪也能凑，也能凑。哎，三胖，我说谢谢大哥的礼物。哎，啊，谢谢大哥礼物，
14: 谢大哥礼物。哎，甜不甜？
11: 你看丁女士说了吗？你甜。你白心虚，
14: 我不心虚啊！
11: 哎，你就是天，
14: 我没心虚啊！
11: 甚至不允许别人质疑，
14: 甚至旁边还搁嘲讽我，
11: 没有嘲讽，
14: 哎，
11: 赞同的笑声
14: 啊！
11: 哎，是，
14: 感谢大哥。
11: 哎，梁山108好汉，不是，在我们直播间客栈，
14: 客栈，哎，客栈七怪，
11: 客栈108奇怪，108奇怪，108怪。
14: 五毒金花是吧？
11: 来，五毒金花，五毒金花，来，有没有报名的？有没有自告奋勇的？五毒金花，
14: 哎，我要加入第六毒。
11: 自己出来说说自己能不能排上号。
14: 女士可以往五毒金花那面上那个队伍站站啊，男士往那个开心奇怪。哎，怎么又绿？你整个洋气的你。
11: 谢谢大哥，
14: 谢谢大哥。
11: 哎，一定要压一压，把那个嗓子压到吐。
14: 压嗓。
11: 哎。
14: 对，就是还有压到吐，我就是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教大家就讲英文
11: 啊，哎呦，
14: 也有一种就是，吐的感觉，
11: 也得吐是吧？
14: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要想翘一身翘，
11: 扇北毛巾，
14: 我的球，你老才来。
11: 英文
14: 你要讲那种就是要呕出来的感觉，比如说道路小路。 road
11: 啊，
14: 对不对？咱小时候念 road road road road
11: 是是是，
14: 对不对？
11: 啊，
14: 英文就是 road。
11: 哎呀，就够到够到你的后嗓子了呀！
14: 你试试，你试试，就是读到胃里就是。是真恶心，你不是真恶心。
11: 就是你能感觉到你的那个舌头啊，够到你后边那个小吊坠。
14: 你有没有感觉洋气了很多？
11: 危险的别尝试啊！危险的可能就直接就现场直播了。
14: 我跟你说，你就来我们这儿学东西成多了。
11: 哎，这都是你以后走社会闯走南闯北的一技之长。
14: 驴是什么？驴？驴是哦，
11: 白马送了条驴。
14: 谢谢大哥。还有要减肥的吗？
11: 啊，
14: 我把我今天真的就是性情中人啊，
11: 又性情了，
14: 就
11: 哎呀呀呀啊，
14: 压箱底儿的这个
11: 性情一般，
14: 告诉大家，就尤其你
11: 啊，是啊，
14: 减肥是不是？
11: 是啊，有什么绝招？
14: 斜修方法解绝招？
11: 哎，
14: 下巴以上，
11: 下巴以上，下巴以上，
14: 下巴以上，
11: 嗯，
14: 上巴以下，
11: 上巴，上巴是。人中、
14: 哎、
11: 啊啊啊啊！
14: 下巴以上，
11: 下巴以上，
14: 上班以下
11: 啊，
14: 佐助，
11: 佐助16个小时，是不是？
14: 对对对，
11: 啊，还不能24个小时都佐助，
14: 对对对，
11: 都佐助就没了。
14: 你睡觉睡觉的时候随意
11: 啊，睡觉的时候可以松开，
14: 佐助
11: 佐助，下巴以上，上巴以下。
14: 哎
11: 中间这一轱辘、哎、啊，
14: 锁住，你就能瘦了，宝们。
11: 实在不行，你缝上，你安一拉链、哎、不到点就不给打开。
14: 猫爷说，就您直播间起个不够
11: 啊，
14: 开什么开客栈奇怪不够
11: 啊，
14: 十三太薄，28挺秀，36天罡，72地煞，1杯胆把将，1001，
11: 我们努力往1001上凑，好不好？
14: 是了，冷雨夜说你去十个节公社找胡德禄给你弄一个蛇星的发型。是这样，我去之前得先找胡德禄给我洗个头。
11: 胡德禄说我来这里也缺水哈，你得自己洗完头再回来哈。1001、1007叶子
14: 啊，
11: 可以，
14: 可以，
11: 1007叶子啊。
14: 茉莉说佐助我们一般就着急节大手术时候就上。
11: 那叫家主。小时候不说我拿暖瓶给你塞上。你攒着啊。等一下、
14: 这个、
11: 牛妈说看群里要佐助，我宁妥我
14: 看一下啊。乘风破浪说甜味儿咬嘴唇就会显得特别萌。咬嘴唇就会，你确定吗？咬嘴唇会显得特别萌。
11: 嗯，咬下嘴唇。
14: 大意了，
11: 不是咬你的上巴，咬下巴。
14: 大意了，你看谁不想卖个萌了，对不对？哎呀，身为甜妹儿，哎呀，
11: 会，这是甜妹儿的必备技能。
14: 会，哎，陈梦梦说，哎呀，还得是你拐子，你太会了。
11: 典韦，什么叫离我远一点？当心我有辐射。
14: 他有什么？
11: 我有什么辐射？
14: 他有什么辐射
11: 啊？你说清楚哈。
14: 哎呀，
11: 左嘴唇，真的左嘴唇了，
14: 谁
11: 给你们看一眼。
14: 你捏孩子嘴筒子干嘛？哎呀，这冷雨夜说，哎，你别说，大拐和秀良长得还挺像。
11: 秀莲。
14: 秀良。
11: 莲。
14: 我的情啊。
11: 哎呀，乐意俺莲。
14: 乐意俺娘。
11: 都不要跟这个不好的去学哈、
14: 啊！红蛋啊，
11: 红什么豆？
14: 红蛋，
11: 是红什么蛋？哦，现在就开始给人家吃喜鸡蛋了啊！红蛋，
14: 哎呀，来吧，抖音账号甘一哥站正在直播。
11: 有话题。
14: 有话题，有话题。
11: 今天我们开心客栈要跟各位聊的是，就在这么欢乐的时刻，那、
14: 嗯、
11: 当然我们都在上班嘛，是不是？大家欢乐欢乐，那你下班了怎么欢乐呢？
14: 下班怎么欢乐？
11: 哎，你反正我们那时候不直播，你有什么方式来给自己
14: 充电？别找我们加班呢。
11: 哎，我们那时候就不在这上面直播、哎、加班了啊、
14: 哎哎。
11: 你有什么方式给自己充充电？
14: 给自己充电，放松放松。
11: 哎，
14: 这个宝姐说让我还是省儿吧。
11: 怎么了？
14: 我要是省闺女，说我这个娘当娘的太万恶，有闺女带不好，怎么能带不好？
11: 没事，他有哥哥。
14: 我这一身的本事，
11: 就知道人家小闺女身上使了。
14: 一身的本事的诀窍，我还会咬嘴唇
11: 啊。 哎，你是个姑娘，你这咬嘴唇跟谁学的？给我妈，我妈是甜妹儿，都给我妈学的，我妈做的就是甜。
14: 是啊，
11: 完蛋喽，也惊喽。
15: 不靠杜康说，一身的艺术细菌，哎，就学吧，
14: 这胎教啊，
15: 总得有人传承下去，不是吗？
14: 对，
15: 你管他好的孬的，都得传下去啊。
14: 好消息传下去了，
15: 哎，坏消息，哎，就是
14: 传偏了，
15: 好的没传下去。
14: 来吧，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淮安小雨，25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尖。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0: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那也说啊，我哥劈肉了呢，谁吃蒜我给他当姐，俺娘家劈肉都要你带。
0: 啊，你娘家劈肉的俺没见过，你给他带蒜，
1: 那摊上也不远。
0: 你看你看那也就好吧，人上那村上采肉都知道给他带蒜。奶姐我不吃，你不要累着哟。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就好了，奶姐。
1: 谢谢董欢欢小宝的关注，好欢。好宝啊，
0: 一诺妈妈来到就问谁死了就
1: 你别跟他离
0: 异啊，
1: 你王祖曼你睡一会去，
0: 王祖曼就躲上上房，
1: 人都快把这个事儿忘了，你的就
0: 你看董欢欢49，
1: 哎我保养的好。
0: 眼看也退休了，
1: 那是的，
0: 过两年还得返聘回来了。
1: 啊，怂孩子可有赢了。
0: 对，刚才谁说了，说什么49，这叫 Lancer 说49离异带三娃，然后现在还怀了第四个，
1: 他被我感动了吗？
0: 真感动了，那真太不容易了。
1: 豆包追了一句
0: 啊，
1: 很多粉丝和听众被他乐观坚强的人生所打动。
0: 很多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很多朋友都是为了被你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1: 嗯，我很励志。
0: 哎，不屈不挠，不为生活所低头。
1: 说三个娃，我回家之后我问锦毛，就今天你也算我孩子当中正式一个了。
0: 啊，
1: 锦毛那个眼神看着我啊，妈妈我吗？
0: 我必须算吗？我做小狗挺好的。
1: 妈，我当狗不行吗？都。
0: 一定要做你孩子吗？哎呦，你有瘾，三个了。
1: 就喜欢孩子，
0: 四个还有瘾，
1: 乐意带孩子，
0: 开幼儿园都好呢，
1: 哎、
0: 啊，还是非得自己。

0: 声。
1: 哎呀，我这我小花哥这那个带来了，等拜我等我安抚他一下，我再上节目，真的。省你地都是。
0: 上个班没事，还生一个玩啊。出去逛街没生个。
1: 我不会闯那么大的祸的啊！
0: 人真的是好好日子不过，你非得生一窝一窝一窝又一窝。
1: 不会生孩子生一地的，这不会的。
0: 你让我知道，我今天刚刷到一个，也是你们女性的典范
1: 啊，
0: 一个美甲师，
1: 嗯，
0: 挺着肚子，然后跟人家顾客说，其实昨天是预产期
1: 啊，
0: 然后那顾客说，姐，要不然你现在赶紧去医院，没事儿。哎，羊水破了，姐，要不然你赶紧去医院，没事儿。你这个手指头马上给你做完建构了哈，
1: 做完这个手，
0: 我能夹住。
1: 猫爷说：“今年天妹王乖乖感动徐州。啊”
0: 你说这不行，这不行，这最多感动我们客栈直播间。
1: 是啊啊！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啊。
0: 哎，先不要感动了，收起你们的感动。
1: 哎，
0: 先安慰一下自己好不好？
1: 是。
0: 哎，下班之后你靠什么给自己充电？
1: 嗯。
0: 有什么就文娱活动，
1: 哎，
0: 精神世界让你丰富一些的这些事儿，好不好？
1: 大家都来说一下啊。Lester 说，拐，就你这个敬业程度，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0: 可能说的是美甲师
1: 啊，
0: 不是说你没事就搁那生，搁那生着玩的，一生生一地的那个。
1: 嗨，
0: 要不说人家生意能做，
1: 安错了你啊。
0: 他们什么优点你都，哎，当然你优点很多哈。
1: 说比如呢，说一下来。
0: 嗯，爱岗敬业啊，温柔啊，贤惠啊，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沉鱼落雁啊，长得俊啊，就这都是都有。
1: 脑色。
0: 都有。哎，
1: 倒也确实是事实。
0: 是。你看Lester说拐最聪明了，净挑自己想听的毒。是他不是他的都往自己身上拉。
1: EMP 说，我就是骑摩托车。
0: 啊，
1: 就感觉那个风呼啸而过的时候很解压，
0: 啊，有人喜欢这一口。
1: 哎，Mr. 王先生就是，哎，喝点儿，
0: 哎，咂巴两口，
1: 哎，
0: 是吧？哎，
1: 猫爷说辅导作业，哦，这是你说的，
0: 喜欢辅导作业。
1: 哎，我要省六开头都送你。
0: 都是，他可没事就喜欢生着玩哈。然后这个王炸有点小开心说，下班，
1: 嗯，
0: 在路上，听开心客栈。
1: 好习惯，
0: 下班怪早的。啊，天天三点就下班了。
1: 哎，
0: 啊，
1: 还有那个8:29说喜欢钓鱼，好习惯，好。
0: 就不管能不能钓上来，
1: 嗯，
0: 哎，无所谓，就喜欢那个，就哪怕空军来，我也享受空军的过程。
1: 是，
0: 哎，就是喂个鱼，那也是陶冶情操的一个做法。
1: 爱而不得落下遗憾说，能不能，
0: 嗯，
1: 请拐姐出闪，帮我拐他一拐，是拐谁？
0: 拐谁？
1: 你说。
0: 他是谁？
1: 你说。
0: 哎，你报上名来，他现在搁直播间就给你拐。
1: 平事而已嘛，你说。
0: 哎，经常这人平事的。
1: 是。
0: 那个拐姐在社会上的有一定的地位的。
1: 哎，这个妞妈说，三胖哥他又说你恐惧。
0: 没说没。
1: 我连呼吸都是错吗？
0: 不是，刚才那个名字是谁？人家爱钓鱼。
1: 真的，你就是那对一个人有意见，连呼吸都是错的。
0: 你们就像那个猫应激了一样。
1: 就真的，你
0: 就不能提钓鱼、空军啊这种事儿。
1: 啊，北京时间的15:47，感谢您收听开心客栈。三胖哥他说你空军。
0: 怎么回事？
1: 你
0: 不能应激啊！
1: 啊，你这五毒精华真的是，你是大话
0: 啊！你是大话，食人花，
1: 你是大毒花，啊，你是大食人花。
0: 然后牛妈说：“
1: 嗯，
0: 什么？谁下的厨房，嗯，啊？滚，滚你这边！还下的厨房，上的厨房。”
1: 那厨房转一下还不行吗？
0: 哎，是的，是的，手头那个餐梗剩饭的，
1: 添个乱啥的，对不对？
0: 洗好的菜不吃，
1: 我也会炒菜，那，我们还是得以什么？得以蛋炒饭，对不对？得以蛋炒饭，隔夜的米饭，
0: 嗯，
1: 先炒蛋，再炒饭，就当然了，
0: 蛋是蛋，饭是饭，
1: 中间放点火腿肠，
0: 嗯，
1: 也要撒点葱花，
0: 嗯，
1: 锅边淋一勺酱油，浅浅的，淡淡的。最好吃，
0: 你这菜谱搁哪背的？
1: 盐和鸡精不要忘了放。
0: 你要说少许
1: 翻炒啊，少许，
0: 哎，
1: 翻炒两下出锅，放到盘子里面，嗯，可以倒掉。
0: 你实践过？
1: 难吃，
0: 一定是实践过，不然这菜谱不可能背的那么方，那么熟练的。
1: 是啊，我们孩子说嘛，妈点外卖吧。
0: 妈，虽然我不爱吃方便面，但你今天给我煮方便面吧。
1: 经过管女士的一番细心烹饪，可以倒掉了。
0: 没事的，王先生，野厨子，
1: 哎，
0: 总有点自己的心得的。
1: 哎呀，还。

0: 这个
1: 牛马排序了哈。
0: 啊，
1: 食人花老大三胖哥，老二冷雨夜，老三于十七。
0: 啊，你把你自己摘开。
1: 他不说了吗？他食人花排在第一。
0: 哎，这你的还怪狠嘞，就把自己给摘开了。
1: 人家不排名吗？什么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之前，
0: 嗯，
1: 还一个特等奖。
0: 他特等奖
1: 都不行，
0: 他特等奖的吗？他是终身成就奖。
1: 你有那个光环在身上的，
0: 你这样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1: 就靠你这股狠劲儿。
0: 我送你这句话，你做你鸡养的好。
1: 牛妈说我是美人花。
0: 你一遍是吧？你。你一遍去吧。你
1: 这个厚脸皮的劲儿啊，姐我以前没发现。你来我们直播间真的越来越愈发嗯。
0: 欢迎董掌餐饮的何老板来到直播间啊，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哎呀516说
0: 啊，
1: 就喜欢下班之后喝点小酒。
0: 嗯，
1: 但是我每天又不敢多喝，我就咂巴两口。
0: 你这玩意儿呢，我说实话哈，咱不能说完全杜绝，它既然有产品，既然也有，就说明有市场。有偶尔男的就为了生活的压力喝一点，也能体会。
1: 一瓶盖，
0: 那你就不如不喝。
1: 就是哎，就是我那个微醺一瓶盖，哎，微醺。
0: 您那都不是漱口，您那漱牙都
1: 就咂巴两口，哎，
0: 忘死人了。
1: 哎，就。你回味的时候从那个牙缝里再咂巴两口。
0: 莱斯大哥说哦，每天喝只喝两口，哇，那很会过了。
1: 年初的时候买一瓶，年尾的时候还剩半瓶。
0: 这一瓶可以喝很久。这个柠檬说我说实话哈，这方面我是弱鸡，我拿筷子沾一点就行，那就别喝了啊。
1: 你这个短老贾啊，那真的是小孩那软。
0: 那你小孩一边你都围不上。
1: 哎，小孩那软，从小都是你拿筷子头给你站着让你尝尝吧。
0: 小孩一的圈的边你都连围都围不上，咱说实话真的。
1: 你拽那个一斤，人家你拽我一斤。
0: 行，塞一点去，咱站一点点就多了，你去。
1: 你喝不了了，你沾一块头子，你还咋吧咋吧味儿的，
0: 对不对？你用冷雨夜说的话说，那都不叫酒，那酒精都挥发完了，那喝的蒸馏水。你那最多算给牙消消毒，
1: 哎哎，起到了一定的消毒作用，哎，是这样的，
0: 哎，来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

0: 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
1: 快雪实情说，七十多正是奋斗的年
4: 龄。哎，我娘，你让俺半夜奋斗，
1: 放过老人家吧，好不好？
4: 你怪狠毒的，
1: 你让这个49的去奋斗奋斗去吧。
4: 是
1: 这70多的，真的让人那个该想吃什么那个吃吧。
4: 广告期间，我跟那个开心客栈直播间朋友说，我说我外公70多了，然后呢每天抽那个是他当地云南当地特色的那个水烟袋
1: 、
4: 然后呢每天喝两瓶冰镇雪碧，就风雨无阻不分季节。然后我们
1: 这老头一不在家，哎，该考试了。
4: 我们去年去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老年人和这个汤稿喝多了补好，那要是他70多了，
1: 是呀，
4: 他乐意干点他干点啥的，不犯毛病。你
1: 他只要身体健康，就各项指标就正常，
4: 就是
1: 喝呗，
4: 就是乐意喝呗。
1: 你说70多了是吧？
4: 啊，
1: 冷雨说，我正看人骂架嘞，拿来。
4: 70多正是奋斗的啊，不啊，10来岁的小孩跟一个老头骂，不是俺外爷，俺外爷滚蛋。
1: 冷雨夜说的，说他正看人家骂架嘞，10来岁。你
4: 劝劝小孩，别让老头气个好歹。
1: 这外边天挺热的，是不是？那么大气性。
4: 哎，
1: 拓跋也说海哥能喝饮料吧？
4: 他不行，
1: 不喝。
4: 他年前一点。
1: 我现在还没到那个岁数，等我到70多，我也天天喝。
4: 是
1: 啊。
4: 那也说你们玩吧，姐姐卸货了，回去路上也注意
1: 安
4: 全啊。
1: 哎，卸货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哦，外边挺热的，注意防暑。
4: 注意防晒啊，多喝点水，多补充水分啊，
1: 不然会心疼的。姐姐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三主人也是
4: 啊，
1: 我不能哪个都不能忘
4: 啊。我不是人，我显得我很
1: 不会做人。你哥屋里的啊，
4: 显得我很不会做人，是不是？
1: 没有啊，你哎呀，
4: 我的宝们，
1: 哎，
4: 辛苦你们看直播了，
1: 是确实辛苦了。你这句话是属于事实，都没有安慰到人家心坎里边去。
4: 辛苦你们点赞加关注了。来，好宝们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1: 我是有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在下周一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4: 拜拜。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不少听众说，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对身体的影响特别大。咱们都知道，改善睡眠需要耐心来调理，食养的方式看起来需要点时间，但却可能更深层次的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向您推荐贝思眠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您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刚才导播示意我，今天咱们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62，400-710-2862。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选择贝思眠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名额有限，让我们一起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用更低的花费来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今天您就来试试通过安睡膏的食养方式，市场价格199元一瓶，现在拨打热线99元一瓶，买2瓶送4瓶。如果您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希望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坚持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来参加团购活动，到手每瓶只要19.9元，而且我们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1度，苏州中雨25到31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郑州晴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周五快乐，愿我们都拥有闪闪发光的好心情。今天的开场 By2 爱的双重魔力。

0: 十年前的夏天，这首韦礼安的《女孩》发行，清新明快的吉他与真诚热烈的告白完美适配，一下就将人拉入甜蜜的恋爱季节。莫为岁月里的花，
1: 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激动难以忘怀。

白小白，人生路漫漫，旋律舒缓质朴，歌声温柔笃定，道出对长久感情的期许。长路漫漫，最珍贵的不过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

萧亚轩，明天告别过往，以洒脱乐观的心态拥抱未知，一首定义千禧年风貌的经典之作。歌曲以复古 disco 为基底，融合前卫电子音响，营造出独特的未来复古感。五月天，诺亚方舟。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你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甲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晴，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晴转阴，19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厦门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呢，云龙湖边是新开了一家咖啡面包店，叫老顶笨，这是一个来自延吉的品牌，在当地也算是必打卡的存在。我当时去延吉的时候还叫了他们家的那个外卖来吃。在徐州新开的这个老顶笨呢，非常的有特色，你进店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空间超级大，层高很高，桌椅也摆得很开，整个店的是通透敞亮，坐进去就是没有任何的局促感。店里呢有一块超级大的电子屏，会播放一些海洋的蓝色的画面，所以真的是随手一拍就很好看。

很出片儿。他们家呢主打的是现烤面包，其实就是那种软软的小圆面包，但是表面呢会烤得微微的带一点酥脆，里面呢是很松软的，有香草啊、巧克力、草莓等等口味。刚出炉的时候热乎乎的，然后整个店里都飘着面包的香气。我比较喜欢的是香草味，甜度呢刚刚好，吃起来不会觉得很腻，你配个咖啡或者配个牛奶都很搭。我之前去延吉的时候叫他们的外卖是叫的雪冰，这个呢也是招牌，它的雪冰就磨得非常的细腻，吃的时候会觉得入口即化。我比较喜欢的口味是红豆年糕雪冰，上面的红豆呢也是很细腻的那种，很自然的甜味儿，年糕糯叽叽的 Q 弹。哎，你在大热天的到这个店里，哎呦，吃上一份雪冰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爽。店里呢还有一些简餐，像三明治啊、沙拉、意面这些，如果说你想简简单单的吃一顿轻食，吃个 brunch 也是可以满足需求的。所以说这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可以待很久的地方，下午没事的时候，哎，点杯喝的，加个现烤面包或者吃个雪冰啊，玩玩手机看看书，或者说和朋友一起聊聊天，都是很舒服很自在。看了这么多徐州新开的店，还是以美食为主，其实最近新开的这种咖啡厅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哦，我今天中午的时候还刷到一个《家有儿女》，我的童年最喜欢看的电视剧的一个主演来到徐州吃美食，还去打卡了贾青羊肉串。哎呦，我看他吃那个油包干和白串，吃的是真香呀，都跟我看饿了，我决定今天晚上就去吃顿贾青烧烤。烧烤这个真的是一段时间不吃就会非常非常的想念。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徐州新开的一家超级大的咖啡面包店，一个延吉的品牌。也有朋友分享了这个新开的店铺，说在中书街有一家叫 Stars Coffee 新咖啡，他说已经去过好几次，整体呢是简约干净的灰白色调，店里藏着各式各样的星星主题小细节，特别的小巧精致，主打的是创意特调咖啡。名字有幸运日、仲夏夜之梦、一勺丘比特，哇，看这名字起的就听着就让人非常的想去尝试一下，名字就很浪漫啊。他说给大家推荐的是幸运日这一杯杏子柠檬，然后搭配的乌龙茶浓缩还有黄油奶脆，口感层次很丰富，喝起来呢也特别的清爽。其实之前我喝咖啡的话有的时候不是特别能品出那个味道，但是今年有一次拍醒狮小区，然后在里面发现一家叫夜莺咖啡的店，当时点了两杯特调，哇，真的是惊艳到我了，非常的好喝。所以说这家店我也收藏一下，最近有空要去打卡看看。我就是喝这杯幸运日。鱼干说以前在嘉禾街和三中对面有一家店呢，经常和同学去，叫木苏小站。他说以前呢经常去那儿聊天、写作业、画画，后来两家店都不开了，一度非常的

怀念。最近呢，没想到老板又把店开起来了，而且呢，现在是三级小楼，店里有咖啡饮品，甜品主打的是松饼，啊，特别适合来小坐。其实说到童年回忆的话，以前在我学生时代，我特别喜欢喝的一个奶茶店是在甲汪中信广场对面有个快三秒，它那个奶茶呢就是粉冲出来的，然后有珍珠，但是是我关于奶茶最初的一个记忆和味道，真的有时候还非常非常的怀念，不过现在已经喝不到那个口感了。如果我小时候喜欢去的奶茶店又重新开业了，我一定一定会去打卡的。有没有朋友关于这家木苏小站有一些青春记忆呢？现在它又重新开放了。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当中，可以一起来畅聊分享徐州美食。那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张惠妹夏天的浪花后，你将收听到音乐。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晴转阴，19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厦门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正在行驶在路上，或者是刚刚下班准备奔赴周末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周五的下午五点，逍遥准时在岗。一周的班啊，终于是熬到头了啊！此时此刻，我们全程的晚高峰准时上线了。各位在路上的老铁们，也欢迎你实时的路况随手报啊，哪里堵车，哪里拥堵，哪里有事故，哪里超小道，直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微信FM 王逍遥直接甩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啊，没加上节目微信的你也可以赶紧添加上这个微信号啊，唠嗑啊，报路况啊，参加话题都是可以的。周五快乐啊，朋友们，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下班快乐模式。

家人们啊，咱们就是说当代年轻人的日常，那都是晚上舍不得睡啊，白天醒不来啊，一边熬最贵的夜，一边敷最贵的面膜啊，就主打一个是什么呢？这个自我欺骗啊。但是给大家说一个扎心的真相啊，别以为熬夜只是困一点，如果是长期缺觉的话，你的全身都在发炎啊，身体直接开启了炎症的风暴，什么 C 反应蛋白蹭蹭的往上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情绪的抑郁啊，长胖啊，长痘啊，都和这脱不了干系。偶尔你熬那么一两天，身体扛一扛就过去了，如果是长期熬夜内卷的话，这个免疫力也是直接掉线了，记忆力断崖式下跌，你的脾气会变得越来越暴躁啊，吃啥都饿，体重蹭蹭的长，皮肤也会暗沉长痘，三天两头感冒，这都是身体在疯狂的喊救命啊！所以说别熬了啊，朋友们。那怎么来给身体抗炎，把睡眠给补回来呢？给大家伙儿几个接地气的干货啊。第一呢，就是每天抽20分钟动一动，比如说快走啊、骑车呀、游泳啊，都可以啊。心率上来，出点汗，可以减下身体的慢性炎症。别一天到晚的瘫在椅子上了啊。久坐，那就是给咱们这个炎症，这个身上的炎症啊，给它助攻啊。第二点呢，就是吃饭要多挑一些抗炎的，比如说糙米、燕麦这些全谷物，深海鱼啊、坚果啊、橄榄油啊，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加工肉。嘴巴吃健康了，身体的炎症自然就退了啊。再有呢，就是几个零成本的助眠小妙招啊，睡前搞一搞，入睡的时候会变得特别丝滑啊。第一个就是揉一揉耳朵啊，搓耳根搓热，提拉耳垂啊，然后每个动作10来下，这个动作呢可以疏通气血，起到安神的作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泡一杯安眠茶，像酸枣仁啊、合欢花呀、白菊花各10克，睡前半小时喝呢，可以疏肝降火。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啊。最后说一句啊，面膜啊，它救不了熬夜的脸，运动和好好睡觉才是最便宜的保养方式啊。别拿年轻当本钱挥霍，好好睡觉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嗨，朋友们，今天依然是逍遥在港啊。这眼瞅着暑假余额马上严重不足了啊，那一年一度的大型情感连续剧啊，开学马上要开播了啊。2026年的秋季学期呢，全省中小学含幼儿园于8月31号周一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啊。别以为只有孩子发愁啊，最近我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才发现啊，现在最脆弱的群体居然还有老师们啊。这眼看着热热闹闹的暑假，哎，一步一步的走向尾声了啊！开学前的这两个星期啊，很多老师这个焦虑啊，根本就藏不住了。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假期里吹吹晚风啊，陪陪家人，日子过得多舒服是吗？一想到马上要回归课堂啊，一堆备课啊、作业、班级的琐事扑面而来，心里也开始七上八下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啊，网上有条评论说的特别好玩啊，说学校。

化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学生不想去上学啊，老师其实也不想去。还有一句扎心大实话啊，就是以前开学啊，老师站在讲台上不是总爱说一些这个收心的大道理吗？啊，苦口婆心的是吧？讲的慷慨激昂的啊。后来我们才反应过来啊，那一大堆话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啊，其实自己也得收心归位了啊。再看看我们家长这边吧，状态也很有戏剧性啊，嘴上还得假装伤感。哎呀，你说这马上要开学了啊，这个还真有点舍不得孩子呢。实际上呢，内心开心的不得了啊，这个难过的嘴角已经抑制不住的上扬了啊，心里默默在盘算，好家伙，终于可以把这神兽交给老师了啊，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再说到我们小朋友的视角呢，啊，快乐暑假倒计时，作业还在疯狂赶工，晚上舍不得睡觉，一想到要早起晨读啊，上课考试啊，心里就开始闷闷不乐了啊，万般不舍，恨不得把暑假再多挽留几天啊。最扎心呢，还有属我们的广大打工人、普通人啊，你说我们默默围观这一出开学大戏啊，看着学生盼假期啊，看着老师舍不得假期，都是关于开学的喜怒哀乐啊。但是咱们打工人默默发问了，合着就我们没有寒暑假是不是啊？你说你们还可以有暑假寒假期待，我们一年到头就指望那几个法定节假日啊，说不定还不放假啊，剩下的都是老老实实打工上班，那我们这日子到底还过不过了？所以说就是玩笑归玩笑啊，每到开学前夕都是不同人的这种悲欢啊，离合呀，是吧？孩子舍不得自由，老师要切换工作状态，家长盼解放，打工人在线羡慕我们所有的寒暑假啊。好了朋友们，咱们趁着最后的假期啊，该玩的就玩是吧，该吃的就吃，该喝的就喝啊，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啊，珍惜最后的假期吧啊，该玩的我们就去玩了啊。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下班了，下班了，房特打卡。周末快乐啊，周末快乐。
1: 哎呀，周末快乐啊，你看看今天这个情绪完全不一样啊，就是隔着我们的这个电波都能感觉到他心里这股开心劲儿。哎呀妈，我们也祝我们所有的打工人啊，这个周末到了，对不对？周末到，压力消啊，放下工作卸背包，周末自在乐逍遥啊，吃喝玩乐可劲儿造，日子越过越美妙。

0: 还有一条留言啊，我是刚看到啊。
1: 逍遥哥哥，我看你中午和晚上的那个电台直播都是你在直播。你累不累呀？如果累的话，你好好休息。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你看看，跟小大人一样，他还知道心疼我呢啊！说如果累的话，让我好好休息啊！你看多贴心，我的天哪！在这给你揭秘一下的啊，中午出场那个呢是 AI 逍遥啊，他属于是电子打工人啊，不吃饭不睡觉不打瞌睡啊，现在此时此刻坐在话筒前和大家说话唠嗑的呢才是货真价实的肉身版的逍遥。哎，就是说真人版也收到你的关心了啊，放心我扛得住啊，有空我肯定会摸鱼休息的啊。

不过说实话，这两天属实有一点啊，感觉到这个啊，因为一直我的作息时间啊，都是睡觉睡得特别晚啊，基本都是两三点睡觉。所以呢，就是你知道这个，刚才就跟我给大家讲的身体的炎症的问题是一样的。你如果睡眠不好的话，你的身体各个器官它是得不到休息的啊。再加上如果说你每天都是高强度工作的话，其实会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啊。就是你看我的嗓子最近几天的状态一直都是很疲劳的啊，就稍微有点扛不住了啊，就天天巴巴的一个人搁这声带都快罢工了啊。现在就是说就是得省着点用了，不能可劲儿造了。不过还好啊，今天也是我们这个这半个月的代班时间的最后一天，所以说呢就是说呢咱今天呢就陪大家多放点歌啊，咱们多缓一缓啊，我也得适当摸个鱼啊。

0: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给大家伙儿通报一条路况的消息啊，这是最新的啊一个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说的是哪个路段啊。
1: 南展环从东往西，然后这个泰安路地下道有一个联合收割机上高架了，在最右侧车道，特别慢。
0: 我的天哪！这联合收割机还能上高架吗？这啊，我也是长知识了啊！咱就说这个联合收割机这类车辆啊，应该是城市高架禁止通行的啊，估计是导航没注意，这误上了还是咋日的，后续看看啊，交警会不会过来处置一下子啊。但是这会儿呢，如果正在走这条线的朋友们，咱们多加小心啊，平安通过啊。他说到的是啊，南三环啊，东向西泰山路地下道这个高架附近呢，最右侧车道居然跑上来一台联合收割机。哎妈呀，咱就说给大家伙脑补一下子啊，这高速上这小车嗖嗖的跑，这家伙磨磨蹭蹭的慢慢挪，这能行吗啊？这好家伙，咱可千万别跟他屁股后面啊，一旦反应不及时很容易出事啊，可了不得了啊。你看他也说了，可能是走错了啊，咱盲猜一下，可能是这个农机师傅导航导蒙了啊，导蒙圈了，这误闯高架，大家路过也别看热闹啊，咱们专心开车，安全第一。此时此刻啊，你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也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来给我实时爆料啊。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华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华安小雨，25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了，这会儿呢，我们的前方又发来了一手的情报啊，说到了湖东路啊，目前由北向南也是直接堵得死死的啊。那不用多说了啊，湖边可能又迎来一大批旅游的特种兵来打卡我们云龙湖了啊。这好家伙哈、啊，如果说现在有条件的朋友们啊，我建议大家走珠山东路或者金山东路啊，我们绕开这一段。如果是来游玩的朋友们啊，也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啊，打车过来也可以，别开车硬闯啊，进来容易出去难啊。还有就是说，我们开车途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可以减速慢行啊，注意横穿马路的行人啊，因为这一边呢，因为它是临湖，所以观景打卡的人比较多啊，路边是临时上下客，车辆也很多啊，很容易这个车流啊、行人啊搅在一块儿，通行效率特别低啊，所以会导致啊，就是排队啊、缓行这种情况。所以说优先啊，可以选择啊，咱打个车啊，骑个小电动，是不是啊？开车进去大概率就是长时间排队了啊。正在堵在路上的朋友们，我们也放平心态啊，也不用时时乱变道，注意横穿马路的游客们啊。

5:35。这里依然是逍遥在港啊，陪伴大家的周五下班路啊。给大家伙说句大实在话啊，就感觉这个周五的下班心情啊，那和周一到周四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啊。周五下班呢，真的就是解放啊，重生，满血复活啊。不管这一周你加班多不多啊，活多不多，领导画的饼多不多，内耗多不多，但是到这一刻我们全部给它清零啊，工作就止步于周五下午的5点，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只属于我们的吃喝玩乐、睡觉发呆，自由自在啊！不用想什么工作，不用定闹钟，不用赶进度，我们打工人最大的快乐就是周五的晚风、不加班的夜晚，还有随心所欲的周末啊！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卸下一周的疲惫，放平心态，该吃吃是吧，该喝喝，好好放松。祝大家有一个无压力、无内耗、非常治愈的完美周末啊！

0: 朋友们啊，你看咱们平时过日子啊，那吃喝那必须是头等大事啊，但是口味这个东西啊，那真的是千人千样啊，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有些美食啊，旁人吃在嘴里那香的吧唧嘴啊，搁到咱嘴里那直接就是我的个乖，简直是以鼻刁倒啊，难以下咽啊。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啊，而是纯粹是咱们个人的嘴巴跟它不对付啊。你举个例子啊，我头一次吃这个折耳根的时候啊，在重庆旅游的时候啊，当地朋友特别热情，说你来尝一尝凉拌折耳根。嘿，我当时想，那不就是个小菜吗？能有多邪乎呀，是吧？我一大口嚼下去，好家伙，我的妈呀，那个土腥味儿啊，混着一股子那个类似于臭水沟的鱼腥味儿，直接冲到我的天灵盖啊！我的妈，我当时差点哕出来。啊，就那股味道啊，在嘴巴里绕来绕去，半天都散不掉啊！
1: 哎呦我的妈！
0: 我当时我直接就蒙圈了啊！咱就说还有这种黑暗料理啊！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云贵川的老乡们拿它下饭当宝贝啊，顿顿都离不开。但是对我来说啊，就属实有点吃不消，这属于我的味觉的黑名单的头号选手啊！还有一样呢，就是秋葵。很多人都说这个秋葵可有营养了啊，营养顶呱呱啊，白灼蘸酱油特别鲜美啊。但是我一吃这个秋葵啊，完全 hold 不住啊，这个被那股子那种黏腻的那个拉丝儿的那个口感给打败了啊，嚼在嘴里滑溜溜的，黏哒哒的，呼一嘴啊，你也说不上是什么怪味啊，就打心眼儿的觉得膈应了啊。吃两口浑身不得劲儿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啊，家里做饭只要是炒秋葵呢，我一般都是扒拉到盘子一边啊，我一口都不会碰的啊。还有人就说这个香菜也是两极反转，有的人呢讨厌这个香菜呢，他还真不是矫情，他吃到嘴里呢，他就会觉得像嚼这个肥皂一样的啊。菜里只要是沾一点，他整盘都直接报废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还有人就吐槽这个螺蛳粉儿啊，有人吃的美滋滋的。如果有人在旁边待着呢，感觉整个屋里都沦陷了啊！什么皮蛋呐、茼蒿啊、活珠子，那全都是争议的大户。有人视之人间美味，有人碰都不愿意碰一下的啊！就是说，你知砒霜，我知蜜糖。网上还有一个特别真实的评论啊，就是说，这个口味没有贵贱啊，就是没有对错，你爱吃的。我不一定欣赏，但是我钟爱的你未必看得上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聊一个互动话题啊，问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就是说哪一样食物别人吃得津津有味的啊，唯独你死活接受不了啊，你不是味道冲鼻子呀，还是口感膈应人呢，还是榴莲啊、折耳根啊、秋葵等等之类的奇葩美食。欢迎大家伙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啊，你的口味黑名单，看看谁的忌口最有意思啊。说到了你最喜欢的你最难以接受的食物是什么？从小到大，你最无法接受的食物是什么呢？啊，你吃过最奇怪的食物是什么呢？啊，都可以来添加。

在经历过暴晒之后啊，我们的脸都会变得又红又肿的，那种火辣辣的感觉真的特别难受啊。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一瓶可以快速把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医美圈公认的退红白月光，修丽可的啊色修精华。官网30毫升正装要650，今天限时秒杀，只要199啊，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99，平均下来一支还不到150啊。修丽可呢，懂护肤的女生都知道，院线级的专业护肤大牌，在医美圈的地位非常高啊，专业实力和口碑那都不用多说了。今天这款色修精华是他们家的王牌爆款，主打的是舒缓退红、淡化痘印，专门帮你把闹脾气的皮肤给红好，跟市面上那些啊普通的植萃舒缓的不是一个段位的啊，它退红快啊，修护狠，质地特别清爽，晒后急救，痘印难消，刷酸翻车用它都可以搞定。收到，我们看一下包装，修丽可的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啊，拧开之后滴管吸一管精华上来，液体是淡绿色的，透着看呢像翡翠色，闻一下有黄瓜植萃的清香，不是浓烈的香精味儿。这款修丽可的色修精华30毫升正装官网要650块钱，今天呢是限时特惠，同样是3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试花”两个字要链接。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个字，我们要链接。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话题啊，邀请大家来说一说，从小到大你最无法接受的食物是什么呢？你吃过最奇怪的食物是什么？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来私信互动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给大家伙说一个好消息啊，大名鼎鼎的户外品牌萨洛蒙，这是我们淮海经济区首家店，开到徐州杉杉澳来了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打打卡转一转啊。目前全场是四折起啊，你也可以9.9元团50元的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都是可以用的啊。你看老话都说众口难调啊，这句话那可不是随便说的啊。一样的食物，有的人吃得香，有的人闻见呢就想躲得远远的啊。美食圈啊，这种两极分化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啊。就拿榴莲来讲啊，号称是水果之王对吧，也是水果界的矛盾制造机啊。喜欢它的人呢把榴莲当宝贝啊，香甜软糯，恨不得一天三对都安排上啊，隔几天不吃那就心痒痒。讨厌榴莲的更有意思了，网上有段子讲呢，说有的人听见榴莲这两个字啊，生理反应就来了啊，老远就想捂鼻子啊，就想绕道走啊，家里坚决不许把这个榴莲拎进家里边。你看看啊，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一位新朋友玛卡巴卡发来的趣味留言啊。

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之前啊我就接受不了榴莲，现在我特别爱吃榴莲啊。你看他就是属于那种从诶大反转啊，以前完全接受不了，现在直接爱上了啊。而且不光榴莲，他还说了像香菜呢、秋葵呀、丝瓜还有香椿，这些很多人都吃不惯的菜全是他的心头好。哎呦我的妈呀。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一桌子他超爱的美食啊，他老公完全接受不了。好家伙，你看人家夫妻俩吃饭直接两极分化啊，两极反转。呵呵，这边呢他大口炫榴莲啃香椿，吃得津津有味的啊，另一边他老公可能只能远远躲开了啊。这是属于美食界的这个水火不容啊，你知道吗？

0: 然后我们也听一下我们的果妙他说了是什么啊，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1: 小时候不喜欢吃的东西有很多，丝瓜、茄子、
0: 哎呀妈呀、
1: 洋葱之类的。
0: 嗯，
1: 但是直到现在还不喜欢吃的只有丝瓜。
0: 为什么呢？是因为小时候吃伤了是吗？吃多了是吗？这个丝瓜也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是不是？有的人觉得那像鼻涕似的啊。他说到了，你看几个不吃的啊，丝瓜，哎，还有茄子啊、洋葱，小时候都瞧不上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丝瓜啊，你看就是比较抗拒啊。我就觉得这个丝瓜吧，对我来讲啊，我就是觉得那种五五开，我能吃，但是也不喜欢吃啊。就它的口感吃起来就像这个鼻涕似的啊，味道也没有很好，就带着那种丝滑般的口感啊。可能这也是很多人讨厌他们的地方，以及它有一种泥土味儿的哦，不，它有一种泥土的腥臭味儿啊。你可以尝试多加一点调料去味儿，它就可以会减轻很多啊。

长，还有这位朋友发来私信啊，他说到了啊，三针儿。什么叫三针呢？就说是这个刚刚出生的小老鼠啊，眼睛都还没睁开呢，就端在餐桌上去了啊，夹起来吱一声啊，蘸酱吱一声啊，还有一口下去咬一下子它会吱一声。我的妈呀，我觉得它不能叫三只啊，它这叫四只，或者说还有一声，就是说看的人这一声啊，就是第四声。我的妈呀，我光听他这个描述啊，我都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这个实在是无解啊，实在是完全 hold 不住。还有一位朋友私信我说他不喜欢吃这个螺蛳粉啊，说网上无数人对他垂涎三尺，说是人间美味，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买了那么一个螺蛳粉啊，然后呢煮完之后求生欲让他尝了一口直接给扔了啊，后来整个家都弥漫了一股屎味儿。他说家里的毛啊闻到之后在旁边疯狂的刨屎啊，整整两天家里的味道才散去呢啊，简直是生化武器一般的存在。哎呦我的妈，你看了吗，真的是百人百味啊，有的人爱的疯狂，有的人避之不及。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哪一样食物是别人奉为珍宝唯独你接受不了的呢？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我们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来，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应景的歌曲啊，林俊杰《豆浆油条》。

0: 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孙燕姿，和你聊天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10: 919大台柱。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1度，苏州中雨，25到31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啊，时间过得好快啊，又来到了18:03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音乐咚咚锵，我是逍遥，继续陪伴大家的周五下班路啊。此时此刻也看了一下全程的路况，毫不夸张的来说呢，全程统一进度那是全员卡在路上啊。好家伙，那真的是不夸张啊，大家也别烦躁啊，别皱眉，别路怒，周五堵车啊，它不是堵车，而是仪式感。咱们就想一想啊，周一到周四堵车那是常态，对吧？周五堵车是给咱们一周的努力啊一个完美的收官。车子走得慢是在提醒你别慌啊，别着急啊，别赶路，是吧？一周咱们紧绷5天神经了，趁堵车这点时间，我们放空一下大脑，是吧？听听歌啊，听听节目，吹吹晚风，暂时摸鱼啊。车可以堵，但心情咱们绝对不能堵啊。别人堵的是路，咱们堵的是浪漫，是松弛，是周末前的最后的氛围感啊！稳住，朋友们，咱们慢慢回家，所有疲惫在路上慢慢消散啊！
1: 逍遥哥哥，我给你问你个问题，回来你把那个答案文字发给我可以吗？
0: 可以。
1: 就是你那个 AI 逍遥是。你把那个 AI 打开之后，前面说了一句话，让 AI 起止声音，然后再通过那些要说的广播，然后播放出来，还是你把那些广播要说的内容说出来，让 AI 播放？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听听这位小听众的好奇心直接拉满了啊，小脑袋瓜里装了10万个为什么啊，太会提问了啊。他问我这个脑补画面啊，是不是我对着机器说一句话， AI 就像小鹦鹉学舌一样。

0: 学一句播一句呢，其实啊没有那么简单啊。这个 AI 啊，它不是学舌的小鹦鹉啊，它是偷偷的听了我老多直播的语音啊，老多我的音色，我的嗓音啊，我的发声习惯啊，我的说话断句的习惯，练就了电子逍遥的分身啊。你看，就比如说中午这个节目啊，咱们可以把文字提供给他，他可以就巴巴的往外播了啊，他也不用你发工资，他也啊，不需要休息，是不是啊？啊，属于全自动打工的选手，啊，这样说，这位小宝贝儿能不能理解呢？几年前啊，我在北京上那个培训课的时候，其实就关于讲过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的初代啊 AI 啊，可能就是提取你的，你比如说往日的录音呐、啊，这个节目的片段呐、啊，让他有模有样的学你的那个嗓子啊，学你说话的腔调还有味儿啊，就复刻你的模型。但是现在啊，这个 AI 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啊。你很多人，你看，就这档节目来讲，中午这档节目来讲，很多人都以为那是真人呢啊，所以说他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这个地步了啊。那、啊、今天此时此刻坐在这儿的，才是正儿八经的肉身版的啊，逍遥本人啊。然后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我们听一下果冻是怎么说的啊。
1: 是的，还有这个螺蛳粉啊、嗯，我也是接受不了。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是住那种集体宿舍，我有一个室友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螺蛳粉。
0: 哎呀妈呀！
1: 有一天就是我下班回宿舍，然后他刚好吃完那个螺蛳粉嘛、然后整个宿舍都弥漫了一种屎味。
0: 我的天哪！
1: 真的是太难以接受。
0: 好家伙，你看看，这就是这个螺蛳粉的受害者前来报道了啊！你看，听完这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啊，同样扛不住螺蛳粉，是吧？以前住集体宿舍啊，有室友特别爱吃这一口啊，好家伙，那室友刚吃完，整个屋子都被那味道给占领了啊，那简直是难以形容、难以描述啊，难以忍受的味道，让人感到很窒息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对于不喜欢螺蛳粉的人，他就是这么的，这个让人觉得啊，接受不了，对吧？所以说螺蛳粉它就是一个非常两极分化的美食啊，爱吃的人觉得很上头，顿顿都想吃，吃不惯的人一闻到就赶紧逃跑，哎，就尤其是像宿舍这种小的啊密闭的空间啊，那味道根本就逃不开啊，简直是大型的这个生化武器啊。

啊，还有朋友私信啊，说到了烤脑花，他说一个字，咦，说听到名字他就是拒绝的啊，想到把那个脑浆打碎就打冷战啊，这个端上来看一眼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更别说吃了，他说连看都不想看一眼啊，我的妈呀。这个东西啊也是属于两极分化啊，爱吃的朋友们啊，咱们觉得还挺香辣入味的，是不是啊，烤完之后滋滋冒油，那堪称是夜市的神菜呀啊，但是接受不了的人，那光想象那个画面，他心理防线直接全线崩塌了啊。所以说夜市啊，包括烧烤啊，包括火锅的时候，咱都喜欢吃烤脑花或者是这个煮脑花，是不是啊，但是好吃的千千万，实在接受不了啊，咱就绕道走啊。

0: 今天也不能花栗子是吗？我又来晚了，又迟到了。
1: 啊，来，
0: 就得问你一遍，你看多麻烦你。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聊到的是从小到大你最无法接受的食物是什么？你吃到的最奇怪的食物是什么呢？你看，比如说哪样食物别人吃的津津有味的，唯独你死活接受不了，是味道冲鼻子呀，还是口感膈应人呢？啊，你比如说刚才很多人说到了，你看榴莲呢、折耳根啊、秋葵啊、螺蛳粉等等的奇葩美食，欢迎大家来添加微信。FM 王逍遥啊，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这个互动渠道啊，我们一块来说一说，讲一讲你的味觉的黑名单，你看看啊，哪种忌口你最接受不了的。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钱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6: 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激动难以忘怀。

小天才电话手表啊，家人们好消息，为宝爸宝妈准备的重磅福利，办小小天才卡直接半价领小天才电话手表，给孩子的安全守护，现在入手很划算，重点推荐这款小天才第五啊，官方定价呢是599，现在办理小天才卡活动价只要299，直接省一半，还有全系列热门机型可选，性价比拉满，可以来到徐州移动服务厅咨询办理。同时淮海经济区首家奥莱店啊，就是我们的萨洛蒙开业现场啊，全场40%起，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通用啊，喜欢户外运动啊，追山潮流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啊，逛一逛看一看啊。

然后我们的群友啊发来了消息啊，说到了这是皖南的毛豆腐啊，第一次吃的时候直接干吐了哈，第二次吃就好了，现在每次去那边呢都要去吃。哎我的妈呀，你看看啊，这是美食大型真相现场啊。啊，说到的是皖南臭毛豆腐啊，头一次吃的时候直接一口就哕出来了啊，那气味真的是实在接受不了，把它给原地劝退了啊。没想到的是第二次尝试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那小味儿啊挠挠的就上来了啊，可不得了，现在就每次去皖南毛豆腐是他必打卡的一道小吃啊，那得吃上一口才觉得过瘾啊。所以说就像这位朋友分享的一样，很多美食就是这么的神奇啊，有的美食第一次就把人拒之门外了，属于这个慢热型选手。哎，不是东西不好吃啊，是咱们的嘴巴还没有适应它的独特风味啊，熬过第一次的不适，说不定就成这个吃吐了，到地儿必吃这种大型反转的真香名场面的。

0: 小时候不吃葱姜蒜，俺妈以前下面那号子老大肠
1: 啊、哦，
0: 我从来不吃那个葱，
1: 哎呀妈，
0: 炒菜也不吃葱，里边白里边的葱全不露白不吃，
1: 哟呵，
0: 姜也不吃，
1: 真挑食啊。
0: 小时候还有一种那种爽脆的什么玉米的那个火腿肠，
1: 嗯，
0: 以前老觉着甜不赖歪的不吃，
1: 哎呀妈呀，
0: 现在可以接受那个味道了，
1: 嗯，
0: 现在还接受不了是吗？嗯，那个折耳根完全吃不了，
1: 嗯、我也是，
0: 还有什么那种。有人烤那什么昆虫宴什么的我也吃不了，
1: 嗯，
0: 还有什么狗肉我也不能吃，无法接受，
1: 嗯，
0: 永远无法接受，因为自从我们家的大狼狗丢了之后我再也不吃了，一边都不沾狗肉。
1: 哦，
0: 还有什么两条腿的不吃，还有鸡腿的不吃、
1: 啊、哎呀，
0: 无法接受这些东西。
1: 我的妈呀，你看这来了一大长串的饮食小讲究，故事感满满啊。小时候特别抵触葱姜蒜啊，他妈妈下面条炸的那种葱啊他都给剥露出来啊，现在依旧是不吃啊。还有什么小时候说双汇那款玉米肠他觉得甜不来歪的啊，就是甜乎乎的啊，根本就不怎么吃啊，但是现在反而能接受了啊。你看还有好几样都是到现在都跨不过去的那道坎儿啊，像什么折耳根呢也是完全下不去嘴，夜市上那种昆虫宴烤虫呢也是不敢尝试啊。所以说你看人的口味啊，很多时候很有意思啊，就是有些口味你可能长大之后反而慢慢能接纳了，但是有些忌口啊，不光是味蕾不喜欢啊，那是刻在基因当中的啊，它真的就是什么时候都接受不了啊。

也欢迎到我们的 VVN 啊 ，VVN 来了，他说打卡今天稍早一点啊，也欢迎你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啊，下班快乐啊，周末快乐。

0: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私信发来了这个酸奶疙瘩啊，他说这个是一种白色的状块物啊，他说是迪丽热巴的最爱。哎呦我的妈呀，哦，明星力推的特产是不是啊？啊，但是他说了，这也是让他觉得难以接受的一种美食，他说这也是一种两极分化的食物啊，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的美食啊，其实都是啊，尤其是像这个什么酸奶疙瘩，可能爱吃的人他会觉得，哎，奶香味十足啊，对不对？那可能越嚼越上头啊。但是可能不少朋友你慕名买回来之后，一口下去啊，直接被这种啊那种哎腥酸奶味啊给劝退了啊，好多人直呼受不了啊。所以说就是说很多明星安利的产品，咱们兴冲冲去下单。德国结果到手啊，一吃好家伙，那可能酸的五官都扭到一块儿去了啊。所以说爱的人津津有味啊，越嚼越香，吃不惯的人是什么呢？就直接表情原地失控啊。来，我们看到这是叫威和啊，一位新朋友，他发来私信说到了完全不能接受的是毛鸡蛋啊。说到这个毛鸡蛋啊，就真的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选手啊，就是美食黑名单当中的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选手。哎，光听名字很多人画面就来了，哎我的妈呀，毛鸡蛋呀，啊，那肯定是半蛋半胚胎呀，里面啥都有，是不是啊？爱吃的朋友们呢，一定会觉得它是宝藏小吃，啊，什么烤完之后撒上那个辣椒面啊，孜然呐，越吃越香啊啊！那要是不喜欢吃的人，他光脑补那个画面，他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啊，那鸡皮疙瘩都哗哗掉一地儿啊，连多看一眼都扛不住。所以说啊，前面我们你看说了很多重口味的，什么鲱鱼罐头、烤脑花，现在毛鸡蛋也来报道了啊。就是该来的总会来的啊！直播间里有没有这种勇士特别爱吃毛鸡蛋的？咱们可以站出来证明一下的啊！它到底有多好吃？哎，还是说跟这位听友分享的一样？哎，这个看见可能就绕道走了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位这个你看吴昕啊，我又提到了丝瓜子，你看刚才真的有人提到了这个丝瓜啊，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1: 有人不吃丝瓜吗？
0: 嗯，
1: 我是从小到大唯一不吃的就是丝瓜。
0: 哎呀妈，
1: 我就受不了丝瓜那个味儿。
0: 嗯，
1: 丝瓜炒鸡蛋
0: 啊，
1: 烧了丝瓜汤。
0: 嗯，
1: 我是连碰都不会碰一次。
0: 我的天，为什么呢？
1: 嗯，家里边老母亲每一次炒丝瓜炒鸡蛋，
0: 嗯，
1: 我都不带碰，一碰不碰。其他的倒没有什么不吃
0: 啊，
1: 就吃了丝瓜。我以为丝瓜不共戴天。
0: 我的天哪，这多大仇多大恨啊！这是小时候吃伤了还是怎么回事？单纯的不喜欢那个味道是不是？我来扒拉扒拉啊，我看看刚才那位朋友是怎么说的丝瓜啊。啊。他也提到了，就是说是这个不能接受的，就是丝瓜的啊，就是因为觉得他什么呢？哎呦，就是感觉像这个吃鼻涕的感觉一样啊，就是感觉到他什么呢？再一个就是小时候吃的多啊，那时候可能这玩意儿呢，他特别好接，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种上那么一颗呢，他就是可以无限繁殖那种，就搞得呢，就是每家每户呢，就是各种凉拌丝瓜啊，那个丝瓜汤啊，丝瓜下个面条啊，炒个丝瓜啊，就各种丝瓜啊，就从小吃伤了，他就再也不想吃了。而且就是说到这个丝瓜啊，它会有一种比较丝滑的口感，哎，有些粘液，跟那个鼻涕似的啊，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个讨厌它啊，还有一股泥土的腥臭味儿啊，就是让人完全接受不了。

夏天暴晒之后啊，我们的脸颊又红又烫，那种火辣辣的感觉真的非常难受啊。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一款啊快速把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今天推荐的是医美圈公认的这款退红白月光啊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官网30毫升，正装呢要650，今天限时秒杀，只要19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99，平均下来一支还不到150啊。修丽可懂护肤的女生都知道啊，院线级专业护肤大牌，在医美界的地位非常高，专业实力口碑都不用多说啊，这也是他们家的王牌爆款，主打的就是舒缓退红，淡化痘印，专门帮你把闹脾气的皮肤给哄好啊，和市面上的普通植萃舒缓不是一个段位的，退红快，修护狠，质地特别清爽啊，晒后急救啊，痘印难消啊，刷酸翻车，用它都可以搞定。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要链接，微信公众号回复徐就回复这个到微信公众号这个徐州美好家回复两个关键词市花，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它会弹出一个链接，点开链接你可以选购一下就行了啊，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互动话题啊，我们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啊，从小到大哪些食物你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啊，你这辈子最不能接受最一口不能咽下去的食物是什么呢？欢迎你来说一说了。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晴转阴，19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厦门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 ，Vivian 啊，又发来了私信啊，他说到了，你看不吃香菜啊、芹菜，还有这个是羊肉啊，又是一组美食黑名单，新鲜出炉了哈、啊。这位听友直接三连句啊，你看香菜、芹菜、羊肉三样通通接受不了啊，香菜独有的那个味道是吧？感觉跟肥皂似的哈、啊，芹菜那股冲劲儿。还有羊肉自带的腥膻味儿啊，在很多人眼里那都是美味呀、啊，但是到我们 Vivian 眼里啊，那都直接劝退哈、啊。一到饭桌那可能都自动过滤了啊，炒菜里面的芹菜、香菜那可能就也跟刚才我们那位朋友一样，那都得给它剥露出来啊，扒得干干净净的才能吃啊。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这么多听友，真的是千人千味啊，有人疯狂追捧，有人闻见就躲。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接下来这位朋友的观点就完美的印证了这一点啊。你看，这是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他叫玛卡巴卡啊，他就说了，哈哈，我喜欢吃丝瓜，让那位不能吃丝瓜的加我微信啊，我给他洗洗脑，让他重新站队。好家伙，他这是要干嘛？他这是要策反你啊？这是啊？我的天哪，他直接上演了这个丝瓜阵营的 battle， 嗯，他要和你掰掰手腕哈，就是这，你看这位朋友他就是一个丝瓜的忠实爱好者，他还放出豪言了啊，手动艾特了一下我们刚才说不吃丝瓜，各种不吃丝瓜的那位朋友啊，就是还想加微信找他洗洗脑呢，可能想劝他重新站队啊，强行把他拉入这个丝瓜爱好者的大军。就是说别这个别强行策反人家啊，这可了不得，这每个人味蕾天赋点不一样啊，有的人吃丝瓜觉得软糯香甜啊，有的人可能一闻那个味道就浑身难受啊，是吧？美食它就讲究一个你情我愿啊，爱吃的尽管大口炫，接受不了的咱就不跟他勉强啊。来，我还看到这是又一位、关于丝瓜的一位留言啊，一种看他怎么说的啊。你看看，
1: 丝瓜最好吃了，我可喜欢吃丝瓜了，我现在喜欢吃丝瓜的超级嫩，可香了。
0: 我的天，怎么弄？你说，这可怎么了，朋友们啊？要不你们三个出去云龙湖对掏吧，行不行啊？你们去啊，以我们最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又来一个丝瓜这个铁杆拥护者呀、啊！这别人闻看到丝瓜，看到闻到就躲得远远的啊！你看人 Jamie 又觉得丝瓜才是精华呀，是吧？特别爱吃呢，是吧？那香得很呢啊、哦！同一个丝瓜出来这么多极端啊！啊，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啊，我看他说的是什么？

啊，这位朋友啊，我们的一位英文名字的朋友，嗯，然后他说了豆卷子啊，一生之敌。我记得是昨天还是前天，在节目当中有位朋友说不知道吃点啥，发来语音说我就喷那个凉拌个豆卷子吧，啊，说也不知道吃啥。你看，所以说人的口味真的是千奇百怪啊。这个你关于这个豆卷子这个事儿啊，那真的是童年噩梦当中的重磅选手啊。哎呀，我的妈，那是一生之敌呀，啊，是不是啊？小时候一到这个季节啊，那顿顿离不开豆卷子啊，那清炖呐，大锅炖呐，炒豆角啊，凉拌豆角，麻汁豆角啊，那翻来覆去全是豆角啊。是吧，天天吃，顿顿见，直接给吃伤了啊。豆卷子本身它不圆啊，你说它鲜的时候呢确实也挺香，但架不住一到丰收季节啊，这也是像那个可以繁殖一样的啊。那直接是种上那么一颗呢，你这一夏天啊你都不用吃别的菜了啊，家家顿顿都给你安排上哈，轮番的给你换做法呀，那是

吧？再好的菜你也不能这么个吃法呀，是不是？直接吃出了我们的心理阴影了啊！所以说长大之后再看见这个豆撅子啊，咱说实话，这童年的记忆都涌上心头了啊！条件反射的想躲开，不是不好吃，可能是你童年的库存啊吃的太满了啊，朋友。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哪些食物是你不能接受的？一起来聊一聊吧。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给我发送私信就可以了。这是来自李长超《十年人间》。

0: 那个绿豆卷子，凉拌最好吃，弄点那个麻酱，搁上面用可香了。
1: 哎呀，
0: 那个蒜鼻子麻酱。
1: 我发现了，你是别人不吃啥你就吃啥啊，你口味也挺独特的啊。刚才说不吃豆角的这位啊，也发来私信了，他说我叫干饭人，哈哈啊，这个你看还不吃山药啊，也不爱吃，他说黏黏糊糊的啊，所以说看了吗朋友们啊，哪怕是干饭人啊，那也有自己跨不去的食物雷区呀， 啊哪怕是干饭人，那也有翻车的瞬间呀，是不是啊？你看你比如说山药这个东西啊，这个季节吃确实很好很养生啊，但是就是很多人唯独对这个山药爱不起来，他会觉得那个黏糊糊的滑溜溜的是吧，这口感真的是哎呀很黏腻啊啊，光想到心里就膈应了，是不是啊？啊你看山药炖汤啊，清炒山药啊，爱吃的他会觉得软糯这个香甜啊，养生又好吃，但接受不了的人一碰到那个滑溜溜的质感啊，浑身都不舒服，而且据说这玩意儿啊很多人还过敏呢啊，你比如说你切完这个之后你这个汁水都不能碰皮肤，接触皮肤可能会起一些红疹子什么的啊，所以说真的很有意思啊，不怕东西没味道，就怕口感接受不了啊。然后我们的老朋友淡漠青山啊也上线了啊，他也给我们发来一段私信啊，我看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啊，他说作为一名祖籍南京，我实在是太喜欢吃旺鸡蛋了啊，小时候在南京的小巷口啊，卖家骑着二八大杠水煮蘸着椒盐，别提多香了啊。他说我一个朋友女孩第一次去南京，我带她吃给吃吐了啊！第二次我俩吃了60块钱的旺鸡蛋，我的妈呀！他说是挺好吃的，什么害怕就从活珠子开始，再进阶到全鸡，那个汁水啊，鲜香四溢呀、啊！我的天哪啊！你看，原来咱们淡漠青山是祖籍南京的听友啊，啊，他是这个旺鸡蛋的忠实听这个铁粉啊！我的天哪！啊，他说曾经带朋友小姑娘体验，给人家吃吐了啊，万万没想到啊，吃开了之后，好家伙，两个人一块炫了60多块钱的旺鸡蛋，我的妈呀，这还给大家进阶攻略来了哈、啊。他说可以先从什么呢？活珠子开始入门，慢慢适应啊。剥开之后，那个汁水啊，鲜香四溢的啊，老饕们就爱这一口啊，他真会吃啊，他嗯。所以说这玩意儿啊，它真的是门槛特别高，有的人视为宝藏街头美食啊，但是很多人觉得呢，光看那个形态吧，那个样啊，心理防线直接失守啊，这个真的是有的人大快朵颐，有的人头皮发麻呀。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的遇见说的是什么啊，怎么这个点才下班啊，这下班的有点晚啊，我看他分享的什么内容啊。
2: 逍遥你好，刚刚下班啊、听个音乐的尾
1: 巴。哎呀，听个节目的尾巴啊，不过我、哦、还是那句话，早来晚来咱们都是缘分啊，能赶上节目那就不晚啊。
2: 看天空的云彩，有是不是像一只大雁在飞翔、
1: 你还别说，哎，它真的有点像啊。我们的遇见发来一张图片啊，这个云彩啊像个凤凰一样那种感觉，我的妈，惟妙惟肖的啊。你看看啊，咱就是说忙完一天的工作，下班之后停下脚步看看天上的云彩，吹吹风，整个人都会感觉到舒坦不少，对不对？下班路上听听节目，听听歌，一边看看天空，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哈、啊。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拥抱每个春夏秋冬。
4: 好了，朋友们啊，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这个还有听友留下的互动留言，还没放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吧，看看说的都是什么内容啊。
5: 对了，还有一个，我就挑食比较多啊。
4: 嗯。
5: 再说这个，就是那个什么鸡皮
4: 啊，
5: 有人喜欢是什么烤鸡皮、什么炸鸡皮什么的，我那个也不能吃，我一吃我就塞得慌。
4: 哎呦我的妈呀！嗯，他说的是这个烤鸡皮啊，他也不能接受啊，就说就是感觉到特别瘆得慌啊。哎呀妈，你看看有些食物打败你的不是味道，而是什么心理上的感官暴击呀、啊？啊，还没上嘴呢，那内心已经开始疯狂打退堂鼓了。不是烤鸡皮不好吃啊，是咱们的心理防线直接焊死了。所以说爱吃的尽情炫，接受不了的咱们就眼不见心为净，对不对？就像刚才我们那位朋友一样，看咱们那个刚才那位朋友不是分享了什么吃毛鸡蛋吗，那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他就是你看直接避雷毛鸡蛋啊，就是咱们徐州人不少人都爱吃啊，他说他实在就欣赏不来。所以说你看挑食啊，有的时候和味道关系并不大，有的时候直接败给了心理的感受啊，实在吃不下去我们就绕开啊，不吃它啊也没啥毛病啊，就完美给它避雷啊。然后这是还说了一段什么，我听听啊。
5: 至于这个两条腿和四条腿是我朋友帮我总结的，我以前总说我人家不吃鸡不吃鸭子，别人什么带翅膀的假禽我不吃，但是后来他们跟我说你这不就两条腿不吃吗，还有水没有腿的，比如说
4: 有道理，
5: 水里边的那些鱼啊什么的我基本上也不吃，不吃的比较少
4: 啊，
5: 这不吃的东西有点太多了。
4: 嗯，
5: 然后人家说怨不得你们赖过来，
4: 哎呦呵，营养没跟上啊，你这好吃的东西你都不吃，你上哪儿能长壮去你啊。

0: 刚才这位 Jamie 他是你看看两条热的不碰，水里没腿的鱼虾也基本不吃啊，真的伺候啊，你这这一忌口的可一大堆一样，怪不得他长那么赖，他说的啊。那你上哪儿能碰见？你说一桌丰盛拌菜也多半离不开这些啊，你都自动筛掉一大半了，你这可咋整？你说。然后这是我们的我看看啊，他又发来了一个什么呢？我看看这是什么啊。
1: 我又读个那个什么东南湾上面的啊，但说个题外话啊，今天的这个夕阳是真漂亮。
0: 嗯，
1: 夕阳真漂亮。
0: 是吗？我都捞不着看，你说这个多可惜这。哎，他说手机拍的效果不好啊，今天有晚霞，我的天哪，你看那下班路上啊，咱还不忘抬头欣赏晚霞，属实也是生活当中的小浪漫啊。忙完一天，我们撞见一场绝美的夕阳啊，赶路的疲惫瞬间都被治愈大半了啊。开车或者是骑车路过天边这个金灿灿红彤彤的啊，他发来这张图片呢，我看这个云彩已经被染得非常有氛围感了啊，这可比刷手机有意思多了啊。你看今天时间过得就是那么的快啊，有很多留言其实都没有分享出去啊，包括别人转给我了我也没有看，就有很多留言都很有意思啊，但是时间有限，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唠了各式各样的美食名单啊，我们也有吃出阴影的童年饭菜，是不是也有很多爱不绝口的啊，这个疯狂安利的特色小吃。然后千人千味啊，其实是没有对错的，咱们自己吃的舒心是最重要的啊。然后我们这个时间过得飞快，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每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都再度重相逢啊。然后这是来自伍佰，再度重相逢。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受迫害权。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淮安小雨25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

0: 德，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1度，苏州中雨，25到31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激动，难以忘。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晴转阴，19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厦门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激动难以忘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华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淮安小雨，25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1度，苏州中雨，25到31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9 HIT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晴转阴，19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厦门中雨，25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华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淮安小雨，25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转晴，25到32度。双秋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1度，苏州周雨，25到31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晴转阴，19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厦门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淮安小雨，25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波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激动难以忘。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电影票和数据还留在我口袋里，但我不习惯。

0: 你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
0: 比较好。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一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当旋律成为光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悸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悸动难以忘。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淮安小雨，25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晴转阴，19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厦门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激动难以忘。

0: 办涉黄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1度，苏州中雨25到31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激动难以忘怀，

把尺。

0: 都是雷老师，
1: 打起啊！我终于有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安晴转阴，19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厦门中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用音乐和世界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盛宴，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淮安小雨，25到30度；宿迁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转晴，25到32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